0: 呢，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不是？
1: 那时代有变化了嘛？
0: 哎，对对，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

0: 这个胃，是胃得病之前，
1: 嗯，
0: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儿个关节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
1: 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吸，
1: 嗯，这六个字
0: 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发虚字音，你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它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它发不出声来，
1: 嗯、
0: 这说明它肝郁气滞比较主，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哦，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
1: 嗯。
0: 另外这六字口诀，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让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啊，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啊？身体端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 要把它发出来。

0: 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第四个字是"嘶"字，
1: 四，嗯。
0: 嘶发"嘶"的音。那"嘶"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
1: 嗯，
0: 好的，它养肺。
1: 养肺，嗯。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四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开始呼气了，
1: 嗯，
0: 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呐？
1: 嘶，
0: 嘶的音，
1: 嗯，
0: 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
0: 嘶音，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一惊，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他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息字音。这个息字的口音呐，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嘛。所以说，发"息"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易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息字音，也要把息的声音要发出来。使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儿一样，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息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伸、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 这是吸气，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呢，五脏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

0: 不烦躁、不焦虑呀、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啊？
1: 静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嘶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起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套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有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湿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呀、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从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
1: 嗯，
0: 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嗯，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
0: 没
1: 呀，
0: 错啊，
1: 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呵、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就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 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呀，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对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对不对呀？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
1: 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儿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功能不好的，你已经是出现了老化病损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坚持的去做，
0: 对。
1: 啊，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
0: 没错，哎。
1: 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和幸。这一天听下来，你不见得都学会了哈。那么我们就每天学一点儿，是吧？健康呢就会多一
0: 哎，
1: 点。
0: 对喽，
1: 日积月累，我们学得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好。
1: 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 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

0: 心，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盛典在辽宁大剧院举办。锦州市报送的作品一举斩获辽宁文华奖6项奖项，获奖类别和总数居全省前列。其中5剧《十六正红》斩获文华大奖及3项单项奖，情景剧《文艺评论》也分别获奖。6项荣誉见证锦州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力。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是中网举办20届以来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同时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网球千分级别大赛冠军。沈阳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到2027年4月30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每天9点开馆，16点停止入馆，16点30分闭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计划前去参观的朋友，记得看好时间，合理安排行程。顺义五彩浅山在北京顺义东北部，横跨龙湾屯、木林镇，是京郊有名的赏秋打卡地。这里有数万亩彩叶林，10月中下旬迎来最佳观赏期，漫山色彩铺开，正是登山赏红叶的好时候。国庆小长假虽然结束，G331国道吉林段的自驾热度依旧不减。数据显示，节后3天进站车辆持续走高，车流不降反升，不少游客错峰出行，打卡这条北京公路的深秋美景。G331吉林段沿吉林省东部边境穿行，一路山林秋色，适合自驾漫游。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也是国内采林层次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它西起甘肃，横贯陕西南部，东至河南。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也是国内采林层次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它西起甘肃，横贯陕西南部，东至河南。秦岭南坡从山路到山顶，依次分布落叶阔叶林、桦木林、针叶林与灌丛草甸。海拔差异造就缤纷秋色，层林尽染。秋日到陕西秦岭打卡太白山、黄百元等景区，沉浸式感受祖国中央山脉的秋日盛景。中秋国庆假期，吐鲁番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同比增长5.7%。车站坐落于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是兰新高铁重要枢纽，不少游客在此中转前往南疆。 车站距离蛟河机场近648米，步行12分钟即可实现空铁联运。吐鲁番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从乌鲁木齐乘高铁51分钟就可以到达，火焰山、葡萄沟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8: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议贷。
0: 建议贷能贷多少？
8: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
0: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8: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0: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9: 建行建议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8: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

0: 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乌鲁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边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大方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侃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西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黑山2度，北镇、临海6度，易县1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锦州，一座英雄之城，在78年前，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吹响了解放东北的胜利号角。这段烽火岁月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之上。缅怀先烈志，山海续华章。作为连续举办的第三届纪念活动，北普陀山景区联合笔架山风景区持续践行惠民初心，回馈广大市民与各地游客。那么将会在10月15号实行免门票入园福利，邀大家踏山海风光，忆峥嵘历史。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就要具体来说一说这个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了啊。那么如果说呢对这个活动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那下面时间呢您一定要好好的来听一听。活动时间呢只是在10月15号这一天。我们下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锦州北普陀山风景区它的一些具体情况。营业时间是在早上8点到下午16点，不需要预约就可以直接入园。而且呢这个免票的范围啊是免景区的门票。那么如果说呢要是有这个私家车进入到景区的话呢，还是需要购买车票，每辆20元。有一些具体情况大家想了解的话呢，还可以拨打北普陀山风景区的咨询电话8081810 8081810。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锦州笔架山风景区的一些活动的信息。它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15点30分。那么当天满潮大概是在8点钟，干潮的时段呢大约是13点30分到15点40分。那么这个天路最佳的观赏和体验的时段呢，可以结合潮汐时间提前规划。那么景区呢是在15点30分之后停止入园。有一个免票的预约名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北普陀山风景区呢它是不需要预约的，但是这个笔架山风景区呢它是要预约的，而且呢限10000人，这个10000人不限地区，先约先得。那么如果说没有预约到的游客的话呢，就得现场购票了啊，每人是65元。也特别的提醒啊，这个景区园内瞬时的最大的承载量呢是4000人。那么如果说呢现场达到了瞬时最大的承载量，那么景区将会立即启动限流措施，暂停入园了，等到部分的游客离园之后再恢复入园，这个希望大家一定要理解哈。那么免票的范围呢只是说这个门票，景区的门票，船票还是需要自理的，单程呢是每人15元。

0: 而且在入园的时候呢，请成功预约的游客呀，入园的时候出示预约的二维码以及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笔架山风景区的咨询电话大家记一下啊，357735357735。那这个预约的时间呢，从昨天下午16:30就已经开启了，一直到10月14日的16:00截止，名额约满呢，这个通报呢，这个通道呢是提前关闭的哈。预约的渠道呢仅支持线上预约啊，在美团啊、携程啊、同城啊，只要大家搜索锦州笔架山，然后呢选择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胜利78周年的活动票进行预约门票。而且呢，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预约码呢是仅限10月15日当天来使用的，不能转让啊，也不能兑换现金，不需要去兑换纸质票啊，凭着这个预约码刷码就直接入园了。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归锦州北普陀山风景区和锦州笔架山风景区所有。大家如果说呢想要具体的了解相关的情况，那比如说刚才豆豆所介绍的，大家有的地方没有太清楚听明白，或者呢想再继续了解其他的，可以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啊。再重复一下，北普陀山风景区的咨询电话呢是8081810808。
1: 金轮关东，谁知思路？纽带辽右，我绣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为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2: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易贷。
1: 建易贷能贷多少？
2: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起，
1: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2: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1: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3: 建行建易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2: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4: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这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刚才呢，这个豆豆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啊，停顿了一下，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收听。那么下面呢，很多这个出行习惯用公交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从10月16号开始，咱们锦州的公交啊，要执行冬令时了。这个公交执行冬季运营的时间是从10月16号开始，一直到2027年4月30号。那么其中呢，有16条公交线路的首班车和末班车的时间是有变化的。那么这16条公交

道歉路分别是哪十六条呢？我们在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哈，他们分别是一路、三路、四路、八路、九路、十路、幺幺五路、幺幺六路、幺二四路、幺二五路、幺二六路、幺三幺路、幺三四路、幺三六路、环路、微循环一号线。可能这个速度啊有一点点快哈，我说的这个速度挺快的，但是如果说日常您经常会乘坐这个公交车的话呢，我说一下，哎，你马上你就可能就记住了啊，时间上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那么市民呢也可以通过畅行锦州手机 APP 或者是关注锦州交通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提前查询一下线路的信息，合理规划时间，确保出行顺畅。那么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啊，您可能说，哎，我不太习惯用这个 APP 啊，或者是这个关注微信公众号呢，我也操作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您也可以拨打服务电话0416-2896-123 2896-123。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您发布的是锦州市网约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的发放公告。你看是不是有朋友对这个很感兴趣呢？那么也是根据锦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相关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在呢决定启动我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工作。那么具体发放的数量呢，是面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发放的总量呢是100个，而且呢这个社会公开申请合格数量不超过这个发放总额的话呢，全部就直接确定为发放的对象了。那么如果说呢要是超过这个发放总额的，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来进行确定，摇号同步产生100个正式名额和30个有先后顺序的递补名额，那当然只是限本次。那么这一次的营运资格发放，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来提出申请，主要流程以及时间的安排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资格申请的时间呢，是从12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18号17点结束。你看刚才我这个结束的时间我说的很慢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是10月18号17点。结束。那么申请人呢可以通过锦州政务服务网或者是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也就是咱们锦州市太和区市府路的2号，到1楼综合窗口提交申请，提前或者是逾期都不予受理。资格的审核时间呢是从10月19号开始到22号也就结束了。当然呢还有很多的要求和细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了。那如果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很感兴趣，你看比如说浅笑安然现在在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就问了，这到底要求什么资格，您呢也可以来拨打电话5051994 5051994，还有一部电话是50517275051727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那这是李泉演唱的《城市的味道》。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
1: 好，这里是看辽西姐嘛，感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风雨七七这个朋友刚刚关注了豆豆，哎，感谢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么刚才呢有朋友啊就说，哎，我这前面的内容啊我还没有听到啊，这样啊，大家有一个方法，就您除了拨打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咨询电话之外呢，大家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公告。我再重复一下啊，大家呢可以搜索，比如说你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就一定能够找得到啊，锦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公告。或者呢，就是刚才这个字数实在太多，你说我记不住怎么办，你就搜锦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你可能就能够找到这个内容啊，详细的细则到底是怎样的了。10月10号，辽超铁岭主场开赛。那么在赛前啊，就在体育场对面的红生记手工面馆老板郭志富在网上就直接艾特铁岭文旅局的局长了。怎么说的呢？你好，文旅局领导，我是今晚凭着东北超票根面条免费吃，如果感觉合适，请咱文旅相关的负责人联系我一下。这个事儿说办就办呢。比赛当天300多名球迷吃票根来换面了，这个小店啊烟火升腾，暖意融融，一碗热面让这位淳朴的东北店主走入了大众视野，也让人们看见在赛事之外铁岭最动人的城市温度。这碗面呢是普通人对城市高光时刻的真诚奔赴，如果说呢只是算这个经济账的话，那这肯定是亏本买卖呀，是吧？一碗面10几块，加上备料人工作为占用，单日的投入可是不小的。但是呢这个郭师傅算的是情义账啊，为家乡尽一份力。他说的朴素又直白，他说铁岭这些年很少办大型的赛事，那么这一次的赛场就在我店对面，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不能上场踢球，但是呢能用一碗面让铁岭看迷的看球的这些球迷们记住这座城市的味道。可以说这碗面啊是全城百姓主场意识的集体共鸣，这样的参与也不是孤立啊，

那在东北超期间呢，铁岭有130多家的商超餐饮推出了球迷福利，有的打折，有的送菜，还有的是延时营业。从东北超到辽超，一场赛事激活的可不只是一时的情绪，而是持续的热度。赛事有中场的哨声，但是想为家乡做点事儿的心意没有中场。过去办大赛，老百姓往往就是看客啊，赛来热闹一阵儿，赛走归平静。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自觉出力，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从看客变成了主角。这碗面也更是一座城市凝聚力的体现，善意被稳稳地接住了，就汇聚成了满城的温暖。郭师傅留言发出不到10分钟啊，这个铁岭市文旅局局长周野就打来电话。那随后呢，本地的媒体也跟进采访，政府呢就把它纳入到票根经济的案例了。一个普通的商户主动请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市民与政府形成合力，这是一种双向奔赴，让民间热情被看见、被放大、被传递。热情最怕冷场，10分钟回电，他接触的可不是一碗面，也是一个普通人对家乡的心意，一份善意成为示范，万千微光便会接踵汇聚。有一位球迷持票根换面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感谢，感谢老板请的面条，谢谢老板娘帮我手机充电，祝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郭师傅的面馆招牌写着铁岭第二好吃，这透着东北人的幽默和实在哈。那之前呢，就曾经给一线志愿者免费送面，这样的普通人铁岭不止一个，那么这样的故事赛场外还有很多。当老百姓觉得说这事儿跟我有关，城市就有了真正的凝聚力。当每个人都愿意为家乡端出一碗面，腾出一张桌，喊出一嗓子，这座城市就真正的热起来了。东北超落幕了，但是热情没有落幕，辽超接棒，郭师傅们的参与还在继续。赛事终会结束，但是散场之后的那碗热面，球迷会记很久。所以您看，不是单指铁岭这座城市，我们就说这一碗面不大，说明一个道理，当一座城市的大事儿变成老百姓自己的事儿，这里就真正有了主场。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反驳。下面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我就在想啊，就是如果说出现在咱们自己身上的话，咱们会怎么处理呢？在10月6号的时候呢，有一对夫妻，他的媳妇儿呢就下车去打水了。这丈夫返程上车之后呢，就以为说这妻子啊还在车里边休息呢，所以说也没检查，直接开车就走了。结果他媳妇儿还在服务区呢，最关键的是这手机。然后呢开始核查车辆的信息啊，然后锁定车辆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她丈夫已经发现，人儿咋没了呢？就已经紧急停靠在前方的服务区来进行等候了。那么考虑到呢当时也没有办法前往这个汇合点哈，所以呢执法人员就专门开车的时候休息完事儿哈，咱别光想说，哎，我东西我是不是都拿了，你清点清点人儿，完了你再出发。这真是这个制造一个家庭矛盾啊。我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位先生回家之后是不是得后面还有一个字啊，感谢你的关注啊。彤彤爸爸说，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逗了吧。好，那在下面时间又到了我们的爱听好物的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重力金门一条根，可能冷不丁一听不知道到底是啥哈。那如果说呢，你有什么这个腰腿疼痛咱不管说是因为年龄，还是说你久坐，哎，反正就是造成的吧，是吧？有的你贴完了之后呢，这个膏贴没什么用啊，甚至还容易过敏的，哎，你可以考虑试一试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重力金门一条根，每包20贴。那么今天的这个价格优惠呢是139块钱，三包也就是60贴，保质期很长啊，有5年的时间呢。平常呢这一包啊就得100多块钱，那么现在呢，你要是买2包还送你1包啊，到手3包60贴就139，这可是限时特价，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购买，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啊。那么现在呢下单送货上门，咱甭管说是出门办事儿需要走高速啊，或者是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啊，这个高速也是人满为患啊，在高速丢人呢这个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是吧？但你说他怎么就总有这个事儿呢？那脑子里边得有这根弦儿啊，对不对？咱们得把这个人儿啊都清点明白了。刚才这大哥也真是，你说一共就带一个媳妇儿，是不是？你说你咋还想整丢了呢？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聊戏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致敬伟大远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锦州经济广播，长征故事，回望烽火征程，传承信仰力量。

乌江又称钱江，是贵州境内的第一大江，两岸悬崖峭壁，江面水流湍急，素有乌江天险之称。1935年1月，国民党军队为阻止长征至此的中央红军，烧毁船只，构筑工事，妄图凭借乌江天险堵截红军北上，身后追兵步步紧逼，红军陷入了背水一战的严峻局面。担任中路主攻任务的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勘察地形后，决定在江界河渡口强渡。1月2日深夜，红四团组织突击队偷渡，由连长毛振华等18名勇士组成先遣队，乘坐竹筏悄悄驶入江心。江水冰冷刺骨，竹筏在激流中剧烈颠簸，随时可能被巨浪吞没。行至江中，敌军探照灯突然亮起，子弹如雨点般袭来，竹筏被打翻，几名战士壮烈牺牲。连长毛振华带领5名战士死死抱住竹苗，在黑暗中奋力游向对岸，潜伏在石崖下，忍饥挨冻，一动不动。

拂晓，枪度总攻打响，红军火力全开，压制敌军阵地，数十支竹筏同时出发向对岸冲锋。就在竹筏即将靠岸时，潜伏一夜的毛振华等人突然从崖下杀出，前后夹击，敌军阵脚大乱。炮兵连连长赵章成临危发炮，三发炮弹精准命中敌堡，给突击队打开通路。勇士们冲向江岸，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刺刀见红，杀身震天，迅速占领滩头阵地。与此同时，工兵部队冒着炮火架设浮桥，没有木材就砍竹子扎竹排，没有绳索就用绑腿拧成绳缆。战士们跳进冰冷的江水，用身体稳住桥基，在惊涛骇浪中筑起一座生命之桥。1月3日，浮桥顺利架通，中央红军主力踏着浮桥浩浩荡荡渡过乌江。在此期间，右路红军在回楼场渡口强渡成功，左路红军逼近茶山关，守敌得知江界河失守，军心涣散，纷纷溃逃。红军三路大军齐头并进，彻底撕开敌军乌江防线。至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几十万追兵甩在乌江南岸，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突破乌江是长征途中一次关键性胜利，打出了红军英勇顽强，进一步检验了正确军事指挥的重要作用，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彰显了红军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乌江天险挡不住红军的脚步，惊涛骇浪吓不倒英雄的战士，这段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铭记初心，奋勇前行。

0: 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
4: 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着这个罪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氏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你的颈肩腰腿痛

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疹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儿，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想清除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整事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整事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动的是只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呀，就跟这个纣王讲：“那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几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3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呀，非常的结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髓节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人道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骨细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1和正-1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质一般都在1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什么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啊，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啊，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啊，是细胞核病变了，
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个酷刑上夹板，用这个猪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

大家都想去尝试，那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你一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哈喇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呐。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儿反复的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呢，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

整事情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整事情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整事情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了。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十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着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整事情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啊。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整事情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整事情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呀、啊！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脂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5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整事情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整事情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的。而是让你从一个关。

0: 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啊，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整视青铜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是。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呐、三高症呐、心脑血管疾病呐、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整视青铜解酶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整视青铜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得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
0: 讲啊。
3: 哎呀，曾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赶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增四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0: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整视青铜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呐、啊！而且整视青铜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

0: 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一两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压哈，这2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0: 明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1: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痛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痛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0: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1: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痛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他的问题用长痛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0: 你已经感受到了郑世清长生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
1: 对，
0: 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
1: 最
0: 咱们的
1: 好。
0: 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生膏本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啊，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啊，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郑世清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啊，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郑世清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郑世清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 所以说，通过正式轻松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正式轻松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正式轻松解酶呢是。

0: 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它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厂，一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0: 呵，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3: 我是山东的。
0: 哦，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上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曾世清、荣姐梅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0: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5岁了。
0: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0: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3: 哎，对对对呀，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0: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3: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啊，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醒了，然后再想睡呀、啊，就睡不着了，哎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曾世清长春膏能治细胞，
0: 这样的话您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3: 那是，结果呀是真用对了这回事。啊，我用上第3天，哎，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着吧，身上啊，哎，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哎，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哎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小指头啊 破了的那个地方吧，哎，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丝些了，所以啊，我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0: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以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在照顾我，他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他年纪大了，就得该着我照顾他了呀，现在是啊。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刻啊，他。

0: 一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冯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1: 你姐姐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
0: 哦，
1: 就细胞核的病。我能
0: 细胞
1: 把
0: 核的。
1: 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儿，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一压，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0: 对，
1: 乐先生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
0: 是。
1: 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增四氢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结石降糖，那都是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主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增四氢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增四氢溶解酶30天的时间，他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呐、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增四氢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呐、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呢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
0: 对，
1: 之前老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增四氢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1克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呢，普通老
0: 是，
1: 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
0: 对。
1: 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增四氢溶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0: 哎，好，谢谢曾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是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增四氢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1: 哦，没错没错啊！
3: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
1: 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
3: 是？
1: 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3: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1: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3: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认识了。我说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够六个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 也不知道说些啥。
1: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各自飞了。那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3: 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俺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1: 你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你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嗯。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你看得病之后了，你们老两口的怎么给他治的这是啊？
3: 谁知道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

0: 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1: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0: 是这么，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哎，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真不是。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医疗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1: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最近相信科学呀。
0: 是，所以说呀，我一听你讲那个真实情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自个儿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儿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1: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都是肺腑之后，把他一扔，根本没人管
0: 都是隔骨骼啊。
1: 呐。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曾仕清溶解酶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戊，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0: 哎，有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1: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曾仕清溶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1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曾仕清溶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3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溶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曾仕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曾仕清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个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薄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 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系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正四氢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

0: 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自己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909文旅报道友，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盛典在辽宁大剧院举办。锦州市报送的作品一举斩获辽宁文华奖6项奖项，获奖类别和总数居全省前列。其中5剧《石榴正红》斩获文华大奖及3项单项奖，情景剧《文艺评论》也分别获奖。6项荣誉见证锦州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力。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是中网举办20届以来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同时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网球千分级别大赛冠军。沈阳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到2027年4月30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每天9点里安排行程。顺义五彩浅山在北京顺义东北部，横跨龙湾屯、木林镇，是京郊有名的赏秋打卡地。这里有数万亩彩叶林，10月中下旬迎来最佳观赏期，漫山色彩铺开，正是登山赏红叶的好。沿吉林省东部边境穿行，一路山林秋色，适合自驾漫游。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也是国内采林层次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它西起甘肃，横贯陕西南部，东至河南。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到山顶依次分布落叶阔叶林、桦木林、针叶林与灌丛草甸。海拔差异造就缤纷秋色，层林尽染。秋日到陕西秦岭打卡太白山、黄百元等景区，沉浸式感受祖国中央山脉的秋日盛景。中秋县空铁联运，吐鲁番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从乌鲁木齐乘高铁51分钟就可以到达，火焰山、葡萄沟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
7: 报。
8: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起，
9: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8: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9: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10: 建行建易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8: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6: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2: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0: 为人民服务，
2: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
11: 北京时间11点06分，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为人民服务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13号的12点到14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转西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3号的12点到14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转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14号8点到15号8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好，那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搜索一下主持人林曼就可以看。

好了，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曼啊。最近呢，全也不在一天五个景点，不再为了打卡累到崩溃。当下啊，这个晚秋的季节最流行的啊，最出圈的啊，年轻人全员跟风的旅行方式只有

这个三个字叫什么？轻度假。不用远飞，不用花钱，不用奔。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整理一些在晚秋季节比较适合大家去出游的这样的一些宝藏地啊。现在的你啊，我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啊，从节后开始我们就开始讲现在比较流行的旅行方式。那是不是您也彻底呢，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首先带大家深度拆解为什么轻度假它成为了2026晚秋的绝对顶流。多少景点，我们只追求的是身心放松，情绪治愈，风景舒服，体验感一定要舒服，短途自驾，山野漫步，小城发呆，湖边静坐，老街逛吃，这种看似不费力的旅行，恰恰是当下最奢侈、最解压、最受欢迎的秋游，温柔一点的旅行节奏啊。那今天的第一站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轻度假的圣地，是浙江的开化。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地方呢？近期抖音刷屏热度暴涨，几乎是零差评。开化呢被称为浙西最后的净土，他们浪山也层染，溪水潺潺。你想想，走在这样的乡间小路上，整个人是一种特别松弛的状态啊。这里特别适合你来发发呆、散散步、吸吸氧、慢逛啊，吃吃农家菜、住山野民宿。那么提到好吃的，今儿来到开化，一定要尝尝农家小馆啊，在当地你找一家就能够吃到。说到这儿，我觉得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那么各位，你在旅行的时候更看重是我要多看网点、多看景点，还是放松舒服呢？来评论区和我们说一说。

好了，11:16，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种草的是一个近期呢被全网刷屏的一个秋景之王，是在东北，是哪里呢？离我们锦州还很近，它就是本溪。如果说10月下旬哪里的红叶最红、最密、最壮观、最原生态，那咱不用说了，一定是咱们辽宁的本溪。作为中国的枫叶之都，10月中旬正是全盛期啊！如果说你到了本溪的枫叶谷啊，你一看漫山遍野的那个红枫层层叠叠的，它还有那个枫树王啊，就是那儿树也很粗，那也是一个景点啊，大红的、绯红的、橘红的交织成片，山谷、溪流、栈道、密林全都被秋色包裹着。当你走在山林里，脚下的落叶松软，头顶是红叶漫天，那真的是秋天一定要看的一个景色啊！不用爬山啊，没有什么高强度啊，然后平缓的栈道都比较好，老人孩子在这里都比较适合，而且呢可以近距离啊，人也不是特别挤，这也是我们北方人在晚秋的时候绝对要去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啊。那么提起我们当地的美食，就是您逛完这个红叶之后呢，一定要来一碗热乎乎的本溪羊汤。那个羊汤是奶白色的啊，非常的浓郁，然后鲜香不膻。一般都说这个羊肉会不会膻呢，羊汤会不会膻呢，这儿的羊肉一点都不膻，一碗下肚驱寒暖身。那北方咱们不都有秋日贴秋膘的习俗吗，哈，正好您看完红叶就来一碗羊汤贴贴秋膘，感受一下这份快乐，再配上一些本地的农家小菜，那简单又过瘾。我不知道各位啊，那此时此刻除了我们收音机旁的一些听友，像我们抖音直播间呢，还有外地的朋友们，在秋天的时候你们是否也会偏爱红叶美景呢？有没有人想去本溪看看那么好的红叶，来跟我们一块儿聊一聊。

好了，11:22，我们将继续出发在路上。在本溪，我们看过了最美的红叶，我们又喝过了最香的羊汤。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是给所有喜欢大海、喜欢静谧的朋友们种草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以为呢，看海是夏天的专属，其实10月份啊，在福建的平潭，就10月份的平潭呢，它要比夏天更好。秋天的平潭，海风凉凉的，但是也不是很凉啊，就是微微凉的那样，海水比较湛蓝，天空比较通透，这个时候没有人山人海，环岛公路啊，空旷干净，有风车，有大海，有渔村，有礁石等等等等啊，每一帧呢都是治愈系的电影画面，所以说现在这个地方就比较火了，在福建的平潭，你可以选择骑着车，在海边吹风，看落日，逛渔村，吃海鲜，慢节奏的去感受当地的生活。那么来到海岛呢，咱们说海鲜是必不可少的，来到福建的这个地方呢，尝尝要地道的叫海蛎饼，福建的平潭啊，地道的海蛎饼，外皮酥脆，内馅儿饱满，你想想一定会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海蛎滑粉，鲜美的海蛎配上滑溜溜的薯粉，海边啊逛累了之后，你吃上一碗满满的海岛烟火气。那么秋天的大海和秋天的山林，不知道各位朋友你们更偏爱的是哪一个呢？秋天的大海和秋天的山林，你们更喜欢哪一款？

结束了这一首无奈的思绪，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我们要去近期呢热度比较高升的啊，飙升到一个炸裂的云海仙境，是哪儿呢？是武功山。那海翻涌，重点是人流大幅度减少，住宿的价格也便宜了好多，不用特种兵式的爬山轻徒步，看云海，吹山风，望星河，咱们可以站在山顶俯瞰山河辽阔，那么山野之间，咱们必尝的就是石耳炖，还有就是笋干炒腊肉。哎呀，这个熏笋呢，它吸收了腊肉的油脂啊，那你就整个这个菜里边就是山野香气非常浓郁。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推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那大家都知道说宏村西地啊，这样的很近，很原生态，很有生活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古村，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城坎。去过城坎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啊。那大多数呢朋友可能都是赶上节假日去，但是十月份在国庆之后的这个城坎您有没有去过呢？这个时候的秋阳变得更加的温柔了，白墙带古井，然后吃一些地道的农家菜那么提到吃的啊，走进城坎古村，您一定要试试舌尖里的同款叫毛豆腐。有没有人吃过城坎的毛豆腐？说这个毛豆腐呢，煎完之后外脆里绵。

好了，朋友们，结束了邓紫棋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的云端之旅呢，带大家要去的这个地方呢，特别适合喜欢辽阔、喜欢小众、喜欢氛围感大片的朋友啊，那些必须要出片的朋友。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在甘肃永泰古城。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去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永泰古城呢，是西北比较出片的一个地方。那么，这里有苍凉的古城，辽阔的戈壁，还有特别美的落日，适合这里曾经是摄影爱好者文艺青年晚秋必打卡的宝藏之地。所以说像这种小众的独特的不撞款的旅行，正是2026年最火的反向出游趋势。那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甘肃，据说这个肉质细嫩不膻，还有筋道十足的和尚头炒辣条，辣条旱地的小麦做的面食，裹满酱汁，一口你就能吃出黄土高原的质朴滋味。那说到这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喜欢那种平时比较温柔的治愈的那些风景呢，还是喜欢苍凉的辽阔的秋景呢？这两种如果说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

好了，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最后一站呢，想留给所有锦州辽西本地的朋友们啊。有些好多朋友呢，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生活上的安排，我们不能远行天高啊，这么叫天空高远了，非常适合周末的短途轻度假。近郊我们可以去兜兜风，然后去山间散散步，周六周日我们去爬爬山，对吧？到河边坐一坐，你是钓钓鱼呀，还是放放空啊，河边煮点茶呀，夜市逛吃逛吃，有石桥子早市，有临河夜市啊，找一条特别美的老街去走一走。那现在最火的轻度假其实就在家门口，每天都能够拥有的。其实我们这儿好吃的地道得非常多啊，比如说什么羊汤啊、吊炉烧饼啊，酥脆的烧饼配上羊汤，秋日也是特别的暖暖的。还有什么这个什么各种美食，像什么我们锦州的烧烤咱们就不用多说了，什么干豆腐、烧鸡、熏猪蹄、烙锅鸡，还有什么小绿花生啊、冒楼的包子啊，冒楼的烤羊腿呀、啊，冒楼的那个酸奶，奶皮子酸奶呀、啊，等等等等，好吃的真的是太多了。只要是你有时间，哎呀，就是没有时间，我们创造时间也得出发哈、啊。我觉得多走一走，然后多去外边看一看，见识见识世界，你的格局会和别人不一样的。

做了微醺森林的这样的一首歌，秋风一吹又老一岁，这也是当下非常火热的一首歌啊，也适合这个季节来听。那没错，秋风一吹啊，那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又给大家推荐了一些2026年比较符合趋势的一些宝藏的可以进行旅行的这个宝藏小弟。那这个秋天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去学会好好旅行，然后好好生活，我们不再去做跟风打卡的事情，也不再像以往那种疲惫。愿这个晚秋我们都能够在秋风里治愈自己，在烟火里热爱生活，不负秋光，不负自由，不要辜负每一份在路上的惊喜。

重力金门一条根，这是什么呢？有的朋友啊，气温变化大容易引发腰腿疼痛，中老年人因为疼痛会影响日常的生活，还有因为久坐办公玩手机影响日常行动的，药店买的膏贴贴完没反应，味道大而且刺鼻，久贴容易过敏。那么今天给大家推大品牌，质量有保证，而且轻薄透气，撕拉无痕，不易脱落啊。平时呢一包就得100多块钱，要是找代购那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买两包再送给您一包，也就是到手三包，一共是60贴，只要139元，这个是限时特价啊。那么不说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是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马凤英在林中上吊，要寻短见，结果被人给救了。马凤英不知道对面这老道是谁，小道童给介绍的，这就是当时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员李靖李药师，李老剑客。你看马凤英啊，头脑之中有这个名字，因为他没事在街上玩，邻居们要谈论起风尘三侠的李靖都疯天了。李靖赶上了，用一副药把这人就治活了。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咱也不清楚，反正老百姓是这样传说的，所以都管他叫活神仙。凤英虽小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今天起来就这样把他带回连云山白云观。那位说李靖这是从哪儿来？从长安。他们风尘三侠居无定所，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江湖上闯荡。这回李靖到长安，一日之间遇上两位高人，先遇上张鼎给解围，后遇上李靖把他救了。书说简短，李靖把他救回连云山白云观了。一开始叫他干零活，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不但说会来事儿，体质也非常好，李靖就决心传授他本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就是8年。马凤英20挂0了，武艺也学成了，长拳短打续，但是凤英是说什么也不干。他早就立下誓愿了，要过单身生活，立志不嫁。同时向老师说的清楚，我闯荡江湖之后，我就要落法为尼，或者把法纪一拢。后来李靖就说，你是一女孩，闯荡江湖多有不便，这样吧，你化化妆，女扮男装。原来风尘三侠都会这种特殊的能耐，如果化上妆，哎，你真就看不出来。这种能耐叫缓术大挪移。把这个秘方传授给马凤英，凤英就按着这个秘方做了几套衣裳，梳洗打扮之后就是个漂亮小伙。就这样，马凤英离开连云山，而喊呼救的声音赶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突厥兵在这抢母女俩人，也是在一片坟地，跟自己的所遭所遇极其相似。马凤英就想起自己来了，咬碎了银牙，凤英就把他们娘俩送回家里头了。没想到他们家非常趁钱呢，家大业大，骡马成群，是本地的守护。这陈氏说什么也不叫凤英走了，张口恩公闭口恩公，我非要颜面仙狐夏长青。夏长青也非常感激马凤英，当然他们不知道马凤英是女的，这一点咱必须交代清楚，就知道是个孤身的小伙。夏长青说，这样吧，恩公啊，挨2银子。马凤英确实也没地方去，暂时就住到他家了。有一天，颜面仙狐夏长青请客，拿酒盖着脸儿， 非得收马凤英为干儿。这件事马

报答你救他们娘俩的恩情，另外一个出入方便。我老伴很喜欢你，你经常能到他房中去，我那丫头也身大袖长了，要不找这个借口叫人家说短论长，这样你们兄妹相处，我们是一家人了，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后来马凤英也就答应了，故此管颜面仙狐夏长卿叫干爹，管陈氏叫干娘，他跟小玉成了干兄妹。日久天长，他才发现夏长卿不是个好人，闹了半天他霸占的陈氏啊，那个小玉不是他的亲姑娘，陈氏上坟地去上坟，就是给原来的本夫上坟。他还发现夏长卿跟突厥人是勾搭连环，有些突厥人经常上他家来串门，鬼鬼祟祟，不知干些什么。后来是越干越大，夏长卿居然答应突厥人的要求，在本地拐带少妇长女，成批的给突厥人送去追欢取乐，成了本地的遗害。正在这时，花木兰众人赶到，要捉拿夏长卿，解救被拿的妇女。结果花木兰一时不慎，和石金辉两个人被困在房中。马凤英一看自己不露面不行了，好人我能不救吗？他背着任何人都不知道，又换成了女装，连夜砸破窗户闯进去，把花木兰和石金辉给救了，这才救到狐仙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可要不这么详细说说，这个马凤英是个谁呀？哪来这么人呢？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颜面仙狐夏长卿听手下人禀报花木立跑了，这事儿真怪，他怎么跑的呢？莫非我家里出了奸细不成吗？他到处搜，搜到狐仙洞了，他刚想上去，就连马凤英也高兴得不得了，尽管自己武艺高强，但是要被人家发现，整个就暴露了，难免是一场血战。人家人多，我们人少，能不能平安脱险，这还两说着。所幸的是，他没继续搜查。这个突厥都督来的正是时候，他长出了一口气，三个人坐到狐仙洞里头，这才闲谈。花木兰、石金辉谢过他救命之恩，问他叫什么名，这么说你是我师伯的徒弟啊。马凤英愣了，此话从何说起？花木兰一乐，咱们太不外了，我老师是风尘三侠的第三位红拂女张初晨，你老呢也感觉到很不自在，虽然是在狐仙洞里头，你看对面这小伙把我这手给抓住，这像话吗？这哪有小伙抓大姑娘手的，男女授受不亲呢？花木兰一笑，我说姑娘啊，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别看我穿着男人的衣服，我也是个姑娘啊。啊，你也是女子，不错。石金辉在旁边给做证明啊，花木兰把自己的身世才讲述了一遍。马凤英真是又惊又喜，心说世界上这样巧合的事儿太多了，我也女扮男装，他也女扮男装，我这才知道赫赫有名的花木立闹了半天就是花木兰。越亲热干脆拜干姐妹得了，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磕了头了。那阵不但说男人磕头拜把兄弟，姑娘们一高兴拜干姊妹，马凤英局长成了大姐，
花木兰居次，施金辉是老疙瘩。互相见完之后，他们海誓山盟啊，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一定把突厥人赶出中原，打救父老乡亲，也不枉活这一辈子。姐妹仨人商议好了，但是眼前的事怎么办？马凤英给出主意，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人被人家抓住了，都压在西院的石牢里头，咱得救。还有七个被抢来的姑娘也被压在这儿，也得救。就靠着咱们三个人呐，咱们必须同力合心，还得想个好方法。

花木兰思前想后，跟马凤英说：“大姐，您最好别公开露面。我认为，您还是在菊花沟里边隐藏的好。您可以作为内应，如果被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就不好办了。因此，救人的事儿还是我们姐俩，你在暗中帮忙。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二位暂时先在这等一等，我回去看一看有什么变化，然后回来给你们送信儿。看屋里的更换了服装，又扮成了小伙儿。这样他走到哪儿，谁对他也不加防备。马凤英等溜达来溜达去，到了西跨院一看，这西跨院是迷的，这小子姓李，叫李勇啊。李勇人送外号叫双边将，奉了夏长卿所差，今天晚上在这值班。这小子旁边准备了个茶几，上面有茶壶茶碗，把双边往桌上一放，

0: 少爷，您忘了，我倒想睡觉，能睡得了吗？这屋里头压着六个人，五男一女，压的谁呀？您怎么忘了？俩小伙儿叫什么沙勇、沙猛，还有俩老头儿，赵大侠、赵二侠，叫什么赵国忠、赵国宝，还有一个大傻小子叫铁三钢，还有个女的40来岁了叫何文玉，不都在这压着呢吗？为什么不杀他们？就是说呢，这不是咱们庄主听了石阔海石寨主的话了，说留着他们也送给突厥人，到那块好请功去，就这样才没杀他们，怕他们跑了才叫我在这看着。
1: 哦，注意啊，这个担子可不轻，如果他们真要跑了，庄主绝不会答应。
0: 可不是嘛，您看我这眼睛瞪得一般大，连瞌睡都不敢打，我估计不会出事儿的。
1: 那你先忙着我转悠转悠。
0: 好了好了，不送不送。就这样，
1: 马凤英走了，心中暗想，妥了，这事儿没变化。
0: 之所以到这问的目的，就怕有变。既然在这儿，这事儿就好办。他说走，围这儿转了一圈，踩了踩道。你看平常老在这儿路过，他不注意这些事儿。今儿个要救人，他就得踩踩道，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怎么下手，做的心里得有数。转了一圈，他又奔东跨院。东跨院也是照旧明灯蜡烛，院里头有人巡逻，到这一打听，这屋压着7名妇女。这也没变化。他又围着院子转了几圈，发现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不超过100人，大多数的都在菊花沟外围呢。他心说，我们仨人要对付这100人够呛啊，那夏长青不是好惹的，手下有不少好打手，但是我们要先到西院把这6个人给救了，那就是9个人了，有9个人对付他们就差不多了。今天晚上要不下手，黄瓜菜可就凉了。想到这，他二次回到狐仙洞，见着花木兰，把这事儿都说了。木兰点了点头，要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马上动手。对，事不宜迟，马上就得动手，以防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二位妹妹，我可不能公开帮忙，只有暗中相助了。 对，千万别暴露你的身份，不到一定的时候，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1: 三个姑娘商量好了，这才离开狐仙洞，转过狐仙堂，直奔前院。马凤英等进了院子，用手一指，那边就是西跨院，一共有3个人巡逻，你们可多加谨慎，我在暗中帮忙。
0: 知道了。
1: 花木兰和石金辉2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每人掌中一把宝剑，灭族潜踪，就进了西院。趴到房上往下一看，院里果然3人，有一个小子坐那喝着水，不用问，这就是大姐所说那个双边将李勇。另外2个人手提着刀来回直转，这是爪牙了。木兰一想，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能耽搁时间。他看了看距离，坐得心里有数，跟石金辉2个人商议好了。再看花木兰，冷不丁一展身，从这房上把自己就射下去了，正好飘落到李勇的面前。李勇就大吃了一惊，嘴张得挺大，还没等反应过来，花木兰的宝剑已经刺穿他的胸膛。这小子惨叫一声，四肢抽搐，就躺。

0: 想起了，花木兰怕他没死，拽出宝剑又一下，这才结果了他的狗命。那两个爪牙听这声不对，回头一看，啊，你！其中有一个还没说出来你是谁，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脑袋就搬了家了。还剩下一个，这个磨头就跑，了不得，快来！快来人的人字还没等说出来，叫花木兰追上他一剑，把他也结果了狗命。就这一连串的动作也没超过几秒钟吧。花木兰的心噔噔直跳，心说谁知道刚才的喊声外边听见没听见，不管怎么的快救人。他们两个人扑到带锁的门前，把宝剑举起来对住这锁，咔咔咔咔咔，几宝剑把锁给劈落了，咣一脚把门蹬开了。花木兰就问三刚：“铁大哥，
1: 哎，我是木立兄弟，
0: 不错，是我，
1: 快点救我呀！我在这滋味可不好受，
0: 别吵吵我来了。”花木兰把宝剑一晃，把几个人的绳索拉开，可把大伙儿乐坏了。你在哪儿来？不用问，快随我往外闯。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

0: 见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发酵中药，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3天，就3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3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3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3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3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了。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吗？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

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
咱们农村说除了

0: 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掷一掷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3副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咱管不着。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
2: 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当时你看我老伴儿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1个月反正有2-3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了，这生活也算可以。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那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吗？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但是李老师真是没
3: 事。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做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2: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1方3通，那是真好呀。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 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嗯嗯。
2: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3: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在逐渐的畅通了。
2: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3: 嗯嗯。
2: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3: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2: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3: 嗯嗯。
2: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

0: 多，他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8-9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8-9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嗯，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加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咱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1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发酵中药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发酵中药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
0: 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
1: 吃。感谢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
3: 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4: 发酵中药，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4: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1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1: 毛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4: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4: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啊，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4: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1: 嗯嗯，
4: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4: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1: 嗯，
4: 看浑身没劲儿啊，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4: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4: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

0: 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两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0: 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儿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0: 是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呀，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哎呀，可没想到这方把我给救了。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这就降下来点了。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那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秀了，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
0: 哎，您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那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呀、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
1: 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啊，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好，那我知道，李老师。 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五真正的口感好。

0: 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1: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儿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1: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了。我今年72岁了。
0: 哦哦哦！
1: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
1: 你
0: 都
1: 要
0: 没活
1: 说，
0: 够。
1: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嘛？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实话不服不行，确实是霸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1: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你看我吃上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0: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1: 而且不光是这样，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遛遛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0: 好好好，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这是。
1: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0: 啊哈。
1: 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0: 啊。
1: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0: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地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 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

0: 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1: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0: 嗯，
1: 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1: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0: 嗯，
1: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0: 啊，
1: 但是用上装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0: 嗯嗯，
1: 哎，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哎，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
0: 嗯，
1: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0: 嗯，
1: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0: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1: 是啊，
0: 嗯，
1: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0: 嗯，
1: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0: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1: 那对。
0: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1: 嗯。
0: 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1: 对呀，
0: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1: 嗯
0: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1: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1: 嗯
0: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儿，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
1: 嗯，
0: 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1: 嗯，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快治一。

0: 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4: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议贷。
3: 建议贷能贷多少？
4: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起。
3: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4: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3: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5: 建行建议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4: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6: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盛典在辽宁大剧院举办。锦州市报送的作品一举斩获辽宁文华奖6项奖项。获奖类别和总数居全省前列。其中5句16正红斩获文华大奖及3项单项奖，情景剧文艺评论也分别获奖。6项荣誉见证锦州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力。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是中网举办20届以来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同时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网球千分级别大赛冠军。沈阳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到2027年4月30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每天9点开馆，16点停止入馆，16:30闭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计划前去参观的朋友，记得看好时间，合理安排行程。顺义五彩浅山在北京顺义东北部，横跨龙湾屯、木林镇，是京郊有名的赏秋打卡地。这里有数万亩彩叶林，10月中下旬迎来最佳观赏期， 漫山色彩铺开，正是登山赏红叶的好时候。国庆小长假虽然结束，G331国道吉林段的自驾热度依旧不减。数据显示，节后三天进站车辆持续走高，车流不降反升，不少游客错峰出行，打卡这条北京公路的深秋美景。G331吉林段沿吉林省东部边境穿行，一路山林秋色，适合自驾漫游。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也是国内采林层次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它西起甘肃，横贯陕西南部，东至河南。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也是国内采林层次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它西起甘肃，横贯陕西南部，东至河南。秦岭南坡从山路到山顶，依次分布落叶阔叶林、桦木林、针叶林与灌丛草甸。海拔差异造就缤纷秋色，层林尽染。秋日到陕西秦岭打卡太白山、黄百元等景区，沉浸式感受祖国中央山脉的秋日盛景。中秋国庆假期，吐鲁番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同比增长5.7%。车站坐落于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是兰新高铁重要枢纽，不少游客在此中转前往南疆。车站距离蛟河机场仅648米，步行12分钟即可实现空铁联运。吐鲁番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从乌鲁木齐乘高铁51分钟就可以到达。火焰山、葡萄沟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北风转西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18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7摄氏度，黑山2摄氏度，北镇、临海6摄氏度，易县1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那搜索到的呢是一个小鲸鱼的图像啊，直接点击下载，用您的个人手机号来注册绑定就可以了。进入首页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里面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

今天呢，咱们继续来听戏啊。今天延续咱们昨天的流派。昨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听的是余派戏啊，余派的创始人余叔岩先生。今天咱们听谁呢？今天咱们听李少春先生。我们说在这个京剧史上啊，很多的名家都是或者是专攻文戏，或者是深耕武戏的，文武兼备的呢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李少春先生就是公认的梨园全能冠军啊，六边形战士。文能唱遍老生骨子老戏，韵味醇厚，武能扛起武生大咒，哎，那功夫是非常好，而且呢，同时呢，李少春先生啊，还是出身梨园世家啊，功底呢特别的深厚，文戏呢宗的是余派啊，余叔岩先生，程小楼，哎，承袭武戏文唱。哎，大气磅礴的这种宗师气度，同时呢还博采众长，吸纳马派的飘逸灵动，旗派的真情浓烈，不固守城市，不局限旧流派，大胆革新，与时俱进。

李少春先生，他的唱腔干净透亮，松弛自然，而且很入耳。很多都是用京音来吐字啊，摒弃了晦涩的上口字，让京剧呢更加的一听一懂，接地气。表演上不炫技，不堆砌，一切都是为人物来服务的。很多的朋友。

天呢，咱们要说李少春先生文武并重的一出戏，非常出名的，那就得是《野猪林》。这也是梨园公认的京剧老生悲情戏天花板啊，那出自《水浒传》啊，80万禁军总教头林冲，一生正直忠良，武艺超群，安

分守己，但是呢遭这个高俅父子陷害，蒙冤受屈啊、哎。历经刺配沧州，一路颠沛流离，漫天风雪之中，林冲孤身独行，前路茫茫。哎，在这个时候有那么一段唱《大雪飘》，非常不好唱，既要唱功好，还要有这个英雄末路哎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体现，还要把情绪融入到唱之中。做工方面呢也是非常的细节啊，特别的难以表现。

陷害刘坤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思想往事怎不叫人

爽快的舒展，这头金龙卷却为何偏偏偏对成何缘？天哪，啊，全见。

大雪飘这一段啊，是京剧情景交融、以景衬情的代表作，它的层次非常丰富，意境也很悠远。把徐先生呢，野猪林是有一个电影版本的，拍的也特别好啊。有时间的话，咱们把李少春先生的电影版的野猪林呢，也给大伙分享一下啊。包括啊，现场的置景啊，包括电影里面的置景都是非常漂亮的。来者了啊，现在很多的文武生的演员在唱大雪飘的时候都是按照李少春先生的这一段来完成演绎的。特别好听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另外一段啊，情绪很浓烈的，然后也很悲愤刺骨的一出戏，叫《法场换子》。

法场幻子呢，我觉得他在某一个内核上啊，跟赵氏孤儿有点像啊。法场幻子呢也叫幻金斗啊，它是京剧的传统剧目，同时呢包括像汉剧、川剧啊，包括徽剧、秦腔、河北梆子啊，包括豫剧都有同名的剧目。它的这个故事题材呢是取材自薛家将反唐啊，说的是薛家将啊忠良遗孤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一段呢，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老徐策的一段内心独白啊，就是表达对薛刚的责备，还有对他的痛惜。因为薛刚嘛，酒后闯祸，然后呢，只身逃走，连累全家被斩啊。那眼看忠良绝后，他自己不能袖手旁观呢，哎，舍子救孤，哎，是这样的故事。咱们来听一听吧，这段不长啊。

哎，也是非常好听啊，完美的继承了余派的这种字韵规整，咬字精准，然后归韵很饱满，同时呢又有非常生活化的真情表达。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呢，以前咱们听过的一段啊，《秦琼卖马》啊。里面呢有一段叫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啊，非常有名的一段。那么少春先生他在唱这个的时候呢，他更江湖一些啊，就是少春先生因为他本身呢无论是文还是武都非常擅长，所以他在表演的时候就特别有江湖的那种大侠的气概。那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少春先生的这个版本。

少春先生他唱啊，真的是特别好啊。他的唱的声音状态呢，跟于世炎先生就非常像啊，非常像。但是呢，音质啊会比于世炎先生再稍稍的干净一点点。咬字特别清晰啊，然后呢，句句藏韵，字字含情。里面能听到的是那种少了锐气的英雄的状态，哎，多了几分落魄啊，也有一点点的豁达，情绪拿捏的恰到好处，很无奈，但是。接下来呢，咱听一段啊，积极向上的啊，不能总听悲情的，对不对？来，得调和一下啊，听段激情向上的。咱们来听一段啊，这个将相和啊，也是有一段时间没听了啊，传统的朝堂正剧啊。其实他这出戏里边主要讲述的是蔺相如的家国胸襟和通透的格局啊。蔺相如呢，心怀家国，智勇双全。通透豁达，凭借完璧归赵啊，渑池赴会两大功绩，为国争光，身居高位。那廉颇呢，心生不忿，多次挑衅啊。但是蔺相如为了顾全大局，稳固朝堂，处处忍让。那么其中呢，有那么一段啊，咱们曾经听过一次，叫"辅赵邦用心机，深思苦想"。这个呢，就是格局开阔的、沉稳睿智的一段经典唱段。

唱的时候呢，想的就是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跟这个廉颇老将军啊，这个事情呢，就能够完美的解决，是吧？哎，让老将军回心转意啊。他唱的时候是有思量的，所以听的时候，咱们从唱腔里就能听得出来，廉颇正在用心思考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咱们听什么呢？来听段现代戏吧。啊，又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现代戏了，所以咱们来听一听邵春先生的现代戏，听一听白毛女。邵春先生呢，饰演的呢当然是杨白劳啊。一生勤劳善良，老实本分，受尽剥削，命运悲苦。那年关将至，寒冬腊月啊，在外躲债多日的杨白劳深夜归家，看着喜儿啊安然熟睡，满心愧疚。哎，有那么一段唱，见喜儿沉沉睡得稳。

听诗句，我糊涂，我有罪，我。

这一段里啊，其实杨白劳内心呢是非常的悲痛的啊，因为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迫呢在卖女文书上按下手印儿，那喜儿呢之后就要被带走，心里是又悔恨又愧疚，但是想告状啊也无处伸，拼命又保护不了女儿，最后呢只能以死抗争。所以呢，我们能从唱词唱腔里面感受到非常浓的悲伤的状态啊。今天呢，咱们听了几段啊，这个少春先生的戏啊，因为咱们是收听，所以呢，主要得听唱功这个部分。有时间的话，大伙儿可以去，在网上再看一看啊，少春先生的视频，做工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少春先生本身呢，长得也帅啊。有时间，大伙儿可以看看，少春先生最难得的地方呢，就是守正，但是又不是固守；创新，但是呢又不逾越规矩。深耕正统，扎根梨园，然后又大胆地突破城市，贴近生活，与时俱进，让老生戏既有传统流派的中正醇厚，

0: 和风骨，又有生活化的真实的共情，通俗的温暖，真正做到文武双绝，雅俗共赏。那今天关于李少春先生的戏咱们就听到这儿。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天儿呢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啊，尤其这两天啊，现在街面上看到很多的朋友出行，尤其是像这个步行的呀、骑电动车的呀，很多的朋友啊，这衣服呢都越来越厚了啊。确实，这样的天气呢容易受凉，那一受了凉啊，无论是腰啊、背呀、膝盖呀、肩膀头啊、波棱盖啊、胯骨轴啊，哎，发酸发僵啊。怎么待都不得劲儿，是不是？为了缓解这个，给大伙儿带来个好东西啊，专门缓解筋骨不适的一个好东西，正宗的筋门一条根精油贴。这个呢，精油贴啊，跟普通的膏药还不一样啊，它是老师傅用30年经验来调配的一个草本古方啊，纯植物精油萃取。温和不刺激，没有膏药的那种厚重的黏糊的感觉，它贴完是清清爽爽的，不沾皮肤，不闷不痒，然后味道呢也是那种淡淡的草本的清香，闻着很舒服。贴布呢用的就是无纺布的材质，很薄很透气，弹力也足，贴上呢不勒身子。平时在家里边，无论您是做家务啊、做饭呐、出门遛弯啊、买菜呀、或者是这个下楼打太极、跳广场舞啥的啊，包括晚上睡觉翻身、半夜起夜怎么动都没事儿啊，贴得牢，不卷边不掉，特别省心。而且呢，贴上去之后啊，一开始它是清清爽爽的，过了一会儿呢，你就有一种那种暖暖的那种温润感啊，就好像有人拿着那个手心喝了一口气，然后给您按摩一样，那个状态特别舒服，能够把身上的湿气啊、筋骨的劳损呢、帮助大伙呢进行疏通。而且现在呢，这个价格特别划算啊，特别划算，现在是买2包送1包。3大包，一共60贴，一共才139块钱，平均一贴呢才2块多钱，对吧？比您上药房便宜啊。这个是正经的专属福利了啊，卖完就没有。那秋天呢冷得快，关节呢越冻越容易出毛病，所以趁现在呢，大伙先把这个精油贴备上，不舒服了就一贴，对吧？哎，2种方式下单，一种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可以直接在线跟小管家来说啊，我想要多少贴儿啊，几套，对吧？然后呢，把您的姓名、电话、邮。

寄地址留准啊。习惯用微信的朋友，您可以直接自助下单，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您直接发送关键词，本期关键词呢叫一条根。

特别好的东西啊。里边呢还添加了很多的天然的草药啊，比方说艾草啊、薄荷呀等等等等，哎，都是止痛的哎好药材，哎，搭配一起啊效果更好。行，大伙儿呢就自助下单吧。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今天呢是周二，我们下午要停机检修，第二次播音开始16:55，欢迎届时收听。

0: AM 七七四 ，FM 九零点九，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文旅之声，心之所向，
2: 心之所向，文旅之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3: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议贷。
2: 建议贷能贷多少？
3: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
2: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3: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2: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4: 建行建议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3: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盛典在辽宁大剧院举办，锦州市报送的作品一举斩获辽宁文华奖6项奖项，获奖类别和总数居全省前列。其中5剧《十六正红》斩获文华大奖及3项单项奖，情景剧《文艺评论》也分别获奖。6项荣誉见证锦州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力。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是中网举办20届以来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同时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网球千分级别大赛冠军。沈阳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到2027年4月30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每天9点开馆，16点停止入馆，16点30分闭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计划前去参观的朋友，记得看好时间，合理安排行程。顺义五彩浅山在北京顺义东北部，横跨龙湾屯、木林镇，是京郊有名的赏秋打卡地。国庆小长假虽然结束， G331 国道吉林段的自驾热度依旧不减。数据显示，节后3天进站车辆持续走高，车流不降反升，不少游客错峰出行，打卡这条北京公路的深秋美景。G331 吉林段沿吉林省东部边境穿行，一路山林秋色，适合自驾漫游。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也是国内采林层次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它西起甘肃，横贯陕西南部，东至河南。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也是国内采林层次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它西起甘肃，横贯陕西南部，东至河南。秦岭南坡从山路到山顶，依次分布落叶阔叶林、桦木林、针叶林与灌丛草甸，海拔差异造就缤纷秋色，层林尽染。秋日到陕西秦岭打卡太白山、黄百元等景区，沉浸式感受祖国中央山脉的秋日盛景。中秋国庆假期，吐鲁番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同比增长5.7%。车站坐落于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是兰新高铁重要枢纽，不少游客在此中转前往南疆。车站距离蛟河机场近648米，步行12分钟即可实现空铁联运。吐鲁番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从乌鲁木齐乘高铁51分钟就可以到达。火焰山、葡萄沟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守候。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
3: 戏，闪闪发光。
4: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大家好，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韵。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号啊，哎呀，今天已经是星期二，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不停，
5: 歌声不断，
4: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5: 就跟着我们一起
3: 大声说出爱，
4: 爱要大声唱出来，
5: 点歌就来大舞台。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点歌时间，来看一下老朋友赛歌呢，让我想到了西藏地区的一些风光和味道。今天可以播放吗？当然可以了。还有呢，就是上周五你点播的南屏晚钟，昨天给你播放了，听到了吗？也希望你能喜欢。

0: 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有的时候啊，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的嗓子就发紧。有一些人呢，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一些事儿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一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什么必要了。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后来》，1999年的歌，红了这么多年了。最狠的地方不是错过，是我终于学会了

听了这首歌，您有什么感受呢？讲真的，陈奕迅真是用最平静的声线讲最锋利的刀子。有很多人在 KTV 里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掉下泪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于文文的《体面》，这是2017年《前任三》的插曲。

每当听到这儿的时候呢，我都会回忆起电影里女主角吃芒果痛哭的名场面。其实那个时候呢，也让影院的很多的观众集体破防了。尤其是于文文这个嗓子自带故事感，听起来就像，在 KTV 喝着酒，硬撑着说自己没事的姑娘一样。这首歌的痛呢是爆炸式的，钢琴前奏一响起，你就知道完蛋了。副歌的那一个瞬间呢，伪装也全碎了。好了，说到伪装啊，我不得不提到一首歌，薛之谦的《演员》。这是2015年发行的，薛之谦沉寂了很多年，凭他重回一线，也是短视频伤感 BGM 当中的开山之作。这首歌撕的就是分手时刻的假装，你早就知道结束了，但是你还在配合对方演那一出我很好的戏。

演员，多少朋友在失恋的时候单曲循环这首歌然后听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浅，2004年周杰伦最隐忍的苦情歌天花板。其实他唱的呢不是被抛弃的委屈，是亲手弄丢爱人的愧疚，尤其是结尾的那个高音啊，真是虐心名场面是吧。十几年来稳居周杰伦伤感歌曲的榜首啊，时隔这么多年了还在持续产出怀旧二创。

张惠妹的《听海》呢，是1997年的歌。张惠妹的声线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点点漫过脚踝，然后慢慢来到胸口，直到淹没呼吸。尤其是前奏钢琴落下第一颗音的时候，往事就跟潮水一样拍岸而来。有多少人对着手机里灰掉的头像，把未发送的消息化作了海浪的呜咽呢？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这首歌不撕心裂肺，它就是一种安静的疼，不是失去的那一刻疼，是某一天闻到了某种味道，听到了某句话，长大过的人

0: 我让座，假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叔叔阿姨、大哥大姐，现在天儿啊，一天比一天冷，咱们这老胳膊老腿儿就怕受凉，一凉下呢。

腰啊、背啊、膝盖啊、肩膀啊都容易发酸发僵，动一动呢就不得劲儿，太影响过日子了。其实啊，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小蒜条跟精油贴，这可是用了都说好的老方子了，哪里酸胀不舒服啊就往哪一贴，特别省心。不管是常年腰酸背痛、肩膀抬不起来，还是脖子僵硬、膝盖关节胀痛，贴上几小时就能有明显的舒缓。而草本古方纯植物精油萃取，温和不刺激，完全没有普通膏药那种厚重黏糊的感觉，贴完了清清爽爽，不沾皮肤，不闷不发痒，味道呢也是那种淡淡的草本清香，闻着特别舒服。优质的无纺布材料，薄薄的特别透气，弹力也足，贴着一点也不勒身子。咱们平时在家拖地啊、做饭做家务，出门买菜遛弯，下楼打太极拳跳广场舞，就连晚上睡觉翻身半夜起夜随便怎么动都没事，贴的是牢牢的，根本不会卷边不会掉，特别省心。贴上价格太划算了，您去药店买普通的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钱，用不了几天呢就花了不少钱。今天咱们有超值福利，买2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那这么多才139块钱，平均一贴才2块钱，比药店可便宜多了。这可是厂家专门给咱们争取到的专属库存，卖完了可就没有了。秋天冷得快，关节儿越动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把精油贴给备上，不舒服了随时能贴，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您收到货满意再付钱，买个放心。想调理关节疼的叔叔阿姨别犹豫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会用微信的朋友呢，也可以啊，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一条根，回复一条根就能直接下单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呢，很多的老朋友都特别的熟悉，叫做《黄昏》，2000年发行，彩铃时代网吧 KTV 的顶流啊，情歌教父周传雄爆火之后呢，前奏钢琴一响就带那种忧郁的氛围，以黄昏象征感情的落幕。其实意难平这三个字，周传雄用一首《黄昏》就给说清楚了。MP3 时代的集体记忆，被誉为 emo 文学的经典背景音乐。好，就以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尾曲啊。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获奖类别和总数居全省前列，其中五句十六正红斩获文华大奖及三项单项奖，情景剧、文艺评论也分别获奖，六项荣誉见证锦州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力。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来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同时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网球千分级别大赛冠军。沈阳博物馆2026年10月11号到2027年4月30号执行冬季开放时间，每天9点开馆，16点停止入馆，16点30分闭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计划前去参观的朋友，记得看好时间，合理安排行程。顺义五彩浅山在北京顺义东北部，横跨龙湾屯、木林镇，是京郊有名的赏秋打卡地。这里有数万亩彩叶林，十国道吉林段的自驾热度依旧不减。数据显示，节后3天进站车辆持续走高，车流不降反升，不少游客错峰出行，打卡这条北京公路的深秋美景。G331吉林段沿吉林省东部边境穿行，一路山林秋色，适合自沉浸式感受祖国中央山脉的秋日盛景。中秋国庆假期，吐鲁番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同比增长5.7%。车站坐落于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是兰新高铁重要枢纽，不少游客在此中转前往南疆。车站距离蛟河机场近648米，步行12分钟即可实现空铁联运。

0: 吐鲁番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从乌鲁木齐乘高铁51分钟就可以到达，火焰山、葡萄沟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打卡。以上是今
1: 说说笑笑。

0: 9月初4，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1: 今天夜间到明天全是晴，西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是8摄氏度，黑山易县4度，临海7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1度。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欢迎尔滨，欢迎过客，
1: 对，
0: 欢迎微笑，欢迎那小笑脸来。
1: 好嘞，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有一个事儿提示大家，咱应个计，应个景。
1: 好，
0: 像咱锦州啊，最多的产，但是呢，这银杏果要是成熟之后呢，就会掉落。
1: 是啊，
0: 很多朋友说有味道啊，不好闻呢，
1: 臭果子。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市民会捡食银杏果。
1: 这个事儿呢，持续了几十年了，
0: 是吧？
1: 回家煮。
0: 我们为什么要提示大家呢？就是因为它会隐藏健康风险。
1: 首先呢，说这个银杏树的果实的确叫白果，这白果呢的确能治病，但是您自个儿瞎吃可不行。
0: 对，它营养是丰富的，这不可否认。
1: 对，
0: 但是我们自己捡回家去分。
1: 哦，
0: 银杏酸这个物质呢，它的含量达到了每千克有20毫克。
1: 哟，这比例不低呀。
0: 那这个物质呢，它是具有比较明确的致敏性、
1: 啊、
0: 细胞毒性，还有就是免疫毒性。另外呢，就是它的果仁儿和那个胚芽啊，氰化物大家知道吧？剧毒物质啊，而且呢，它里面还有类似生物碱的一种毒物。所以说白果呢，它的这个种皮和它的果肉都是含有致敏成分的。如果我们在剥这壳的时候啊。汁液沾到手上了，很容易就引发接触性皮炎。再有呢，就是您可能就是想象不到啊，说它这个皮炎可能就是痒啊，红肿啊，但实际上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水泡和刺痛的感觉
1: 反应。
0: 对，反应。而且我们说这个白果里面黄色的那个核心部分，这个果仁儿，里面的毒性更高。
1: 你看看，
0: 里面像银杏酸呢，我们刚才说的晶晶酸呢，银杏毒素啊，致敏蛋白啊，这些毒性成分就更多一些。所以如果我们你看自己操作啊，自己食用不当的话，那很可能产生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1: 我们就以为听张三李四说完了之后回去把这个洗干净了，搁锅里边煮，煮了之后怎么那个备制之后就开始吃，以为是行的。你看张老师，
0: 当然除了我们上述说的这些毒素之外呢，马路边的这银杏果为什么也不让大家去采呢？你看
1: 狗屎
0: 尾气，汽车尾气烟尘，它会受到污染。另外呢，银杏树常年要被施以药物，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防病虫害呀。
1: 是，
0: 所以路边的银
1: 杏
0: 果
1: 不要
0: 采，
1: 不采白不采。
0: 路边的银杏果不要采，
1: 对，
0: 不要采啊，也不要捡走，更不要吃。清洁我们接触的那个皮肤，
1: 洗掉它，
0: 然后用那个炉甘石洗剂，
1: 还得用药呢，
0: 炉甘石洗剂，我们涂擦那个患处，涂擦患处，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过敏，
1: 你看，
0: 比如说您全身起疹子了，然后呼吸也困难啊，喉咙发紧，是接触银杏果过敏了，然后去及时对应治疗，再有就是如果您吃了，您真是
1: 吃坏了，
0: 处理不当，然后过量食用了，
1: 对，
0: 那可能在3到4个小时之后呢，就会有这个中毒的反应。
1: 什么症状呢？
0: 像发热、呕吐啊、腹痛啊、抽搐啊、惊厥呀、呼吸困难、皮肤青紫啊，就很吓人的。那催吐，用催吐去急救，催吐会吧，乐会吧。对，催吐啊，就
1: 还有呢，
0: 要规范去除有毒部位。我们刚才说那有毒部位都记住了吧？是吧？像那个胚芽不行啊，还有那个，那个种皮也不要吃。
1: 对，
0: 而且呢，一定要把它蒸
1: 你真就差那八毛一块的
0: 方便呢？
1: 你是买药方便还是你自个儿剪完了回来还得收拾方便？
0: 路边的银杏个到处是，不采白不采。
1: 哦，穷。那是多少有点那啥吧？
0: 不建议啊。嗯，
1: 对。
0: 胚芽去掉。
1: 嗯
0: 啊，其实你要不嫌麻烦啊，这些。

0: 去除干净是可以食用的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有毒成分含量比较高的部分。另外呢，就彻底煮熟，彻底煮熟，煮多少呢？开水煮沸10分钟，啊，然后呢，你炒它，烹饪它，银杏果纷纷掉落呀，真是那个，我捡了好多。
1: 嗯，
0: 那我
1: 行，
0: 一次吃多少呢？别超过10粒儿，啊，10粒儿，成人，这还是成人用量啊，成人用量，那孩子也倒放心吃。
1: 谁知
0: 不
1: 道
0: 介意，
1: 呢？
0: 我认为大家已经都应该知道这
1: 常
0: 个
1: 识，
0: 常识了，
1: 嗯，
0: 但是你仍然能够在道边见到捡食的人，
1: 每天都有很多反常识的人类。
0: 拿个小塑料袋
1: 对。
0: 儿去捡，所以我认为那该说还是得说，
1: 对，你
0: 啊，
1: 这是我
0: 还是得
1: 赞
0: 说，
1: 同，赞同，赞
0: 啊，说如果我真的就是好的，就是人家弄好的白果，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您捡的，啊，不建议。啊，
1: 有那功夫你跟哥混，哥就是比进货价还便宜，批发点你小蝴蝶你去卖，我挣的钱你就直接买正规渠道的白果，好不？
0: 为 啊，但咱为什么捡他玩呢？
1: 你上树摘桑粒儿，把腿摔瘸了，我都可以理解。
0: 它的味道也不是那么讨人喜欢，是吧？
1: 你吃河豚
0: 它
1: 去了？
0: 长得好像也就那样，是吧？所以换一个爱好啊，换个爱好，这个就是提示大家。
1: 我们跟大伙儿说完之后呢，跟身边的几个亲戚朋友、家里边的老年朋友啊，一定要说一说，千万千万别吃。就首先农药这一关，你都不一定过得去，好吗？
0: 是
1: 嗯。
0: 啊，对，我们现在你看咱锦州的那个园林，这方面做的，那你想他打药，但是对树好啊。
1: 对你不好。
0: 对果儿的那个是吧？会有些残留啊。好了，各方面综合考虑，不建议大家捡食这些水果
1: 嗯，
0: 啊。这个不是这个白果
1: 白果
0: 水果
1: 白
0: 行
1: 果，
0: 啊啊。
1: 好嘞，
0: 好
1: 来
0: 了，
1: 吧，
0: 来
1: 我们
0: 吧。
1: 来听一段小品，最后一堂课。
2: 各位亲爱的玩家，欢迎来到丧尸围城。在这里有复杂烧脑的机关和恐怖惊魂。
3: 是蒋龙吗？是那个表演学院毕业的蒋龙吗？是荣获过3好学生的那个蒋龙吗？是那个不爱洗脚的蒋龙吗？
4: 是我是我是我，老师别叫了，别叫。在这
3: 演得真好。嗯。

0: 哎，别叫我，这边能进来，
1: 还能进来？
0: 这边
2: 、啊，这有个门，
3: 这还有个门，
4: 设计的。
1: 那你们这舞美可以啊。
5: 蒋龙啊，
0: 老师啊，别叫我的大名了，啊、丧尸二十六。
5: 好，蒋龙。哎呀妈，老师是这样想的。前面有几关那个丧尸啊，演得非常认真，
0: 对，
5: 但都是行尸走肉。
0: 老师，我们演的就是行尸走肉。
5: 特定情境下，
6: 人物个性化，
5: 身段即身价。
0: 你要干啥呀？
5: 老师，想着能不能让你再找点个性啊？
0: 在这儿找，
5: 不方便吗？
0: 这方便吗？
5: 那就行。
0: 不方便，老师。
5: 老师已经想好了，
0: 我上班了。
5: 你应该塑造一个专属于蒋龙的丧。
0: 行，别好。
5: 当别人一提到丧尸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那就得是蒋龙。
4: 蒋龙啊，蒋龙！哎呀
0: 呀，老师来吧，来你来。
5: 老师真高兴能再次跟你共同创
0: 作。老师来，快创我，创我，创我。
4: 好，
0: 老师，你要不快，那个快点创作。我是您觉得要，
5: 哎，你不是会跳拉丁吗？啊，
0: 拉丁，丧尸，
5: 很多丧尸演员都要经过系统的舞蹈训练的。
0: 来，
5: 咱们试试，
0: 这不太合。
5: Five, six, 别闹啊！我
0: 监控在这
5: 讲。
6: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three, four,
5: 按丧尸的感觉出来，并且充分，非常好。
0: Five, seven,
5: 非常好。再起
6: ，six, seven, eight,
5: 看我 ，six, seven, eight, 嘶吼，再给我一点丧尸的感觉，再给我。
7: 吓我一跳。
5: 真的吗？啊，是不是跟前几关的丧尸不一样？
7: 啊，不一样。
5: 具体哪里不一样？
7: 他烫头了。
5: 他是自来卷。啊，专业演员。
0: 啊，是挺棒。聊
5: 叫蒋龙。
7: 他就是蒋龙啊，
5: 认识。
7: 我前两关一直听有人喊蒋龙，蒋龙。哎，我以为通关密码呢。
5: 把手机拿出来啊，上网可以搜到他，
7: 是吗？
5: 这真的
0: 搜，
5: 这个奖。
0: 那这小事别搜。
7: 是个演员啊，
0: 是，
7: 演过《全职高手》，还演过《逐梦演艺圈》。辽宁省少儿拉丁舞比赛二等奖。那我方不方便？
5: 啊，我帮你，我帮你。哎，
7: 是。
5: 蒋龙，大方的，露个牙。
7: 谢谢啊。哎，哦，这儿啊。再见，蒋龙。
5: 非常好，
0: 那您就
5: 老师对这个拉丁丧尸非常满意，
0: 那您就
5: 咱们抓紧时间加点音乐，
0: 加点音
5: 乐。老师想好了，应该给你找一个悲壮一点的音乐，更能带动你的情绪。小龙别着急，还有人物小传呢。你看老师是这样设计的啊，一个梦想着当演员啊，他来到了密室工作，又碰见了自己的老师，突然爆发了丧尸病毒。你想想他应该是什么状态。
0: 张弛老师，张老师，老师求你让我逃脱吧。太尴尬了。
5: 蒋龙，你说什么呢？你忘了你刚入学的时候了啊？你说你是自来卷，结果你当着全校的师生演了一根拖把都没觉得丢人。之后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老师都会给他们讲撵拖把的故事。

0: 都过来啊！同学们，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到的蒋龙师哥。
1: 师哥好。
2: 啊，这就是您说的拖把师哥，
0: 就是他，还在戏里，还在戏里。啊，看看蒋龙师哥，再想想你们自己吧。平时对于角色挑三拣四的蒋龙师哥怎么不挑？因为他记住了老师的教诲，没有小角色，
3: 只有小演员，
0: 只要用心来，
3: 处处是舞台。
0: 进来。龙儿，把刚才那段拉丁丧尸给大家伙演一下。来 ，say seven eight and one two three four and 丧尸的感觉没有了。seven eight， 老师就说没有音乐干吧。降龙
4: ！No！ 别着急，
0: 丧尸的病毒正在你体内慢慢的爆发，你正在跟自己做挣扎，是人性还是丧尸？你正在做最后的抵抗啊！但是你不能忘记你的名字，降龙。我累了，我一定要把这段视频发到全校大群里面。出戏，孩子，出戏，可以出戏了，孩子。
5: 各位玩家，请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关卡。
0: 这个声音，07级的顾雨峰，
6: 您的台词可带有？
0: 台词全都还给我了，
6: 您得给他调调啊。
0: 走，老师这边。
6: 好。

0: 你不信？
1: 我的
0: 我懂了。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什么东西？快说话吧，一会儿啊。
2: 好了，咱下面时段。好物推荐，今天好物推荐的是，今天推荐的这个还是挺实用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1: 什么什么？
2: 叫重力金门一条根。
1: 什么玩意儿？咋叫立棍儿啊？你是？
2: 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您有肩颈、腰腿发紧不舒服的情况，然后哪儿不舒服贴哪儿，一会儿就得劲儿，简单又方便啊，包括有一些。中老年可能因为疼痛哈，会影响日常生活。另外呢，气温变化大引发腰腿疼痛，久坐办公玩手机影响日常行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到药店买的那个贴膏啊，贴完之后没反应，您觉得味道大又刺鼻，然后久贴又容易过敏的，您都可以来选购重力金门一条根啊。这是什么呢？就是它确实是贴的东西，一种贴布。但是它很轻薄透气，它是高透气高弹力服贴性非常好的，而且会减少皮肤过敏问题的这么一款贴布。
1: 对，
2: 而且呢它是精油贴，精油贴，这大家能明白吗？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呢，平时一包就得100多，要找代购就更贵了啊。我们今天呢是买2包再送您1包，到手3包，60贴139元。我们来说说这款精油贴啊，这个精油贴跟普通的膏药完全不一样，它是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调配的草本古方，
1: 瞧瞧，
2: 纯植物精油萃取，温和不刺激，就是完全没有普通膏药那种厚重黏糊的感觉。贴完是清清爽爽的，不沾皮肤，而且不闷不发痒，味道呢也是淡淡的草本清香，闻着特别舒服啊。它是无纺布的材质，然后薄薄的特别透气，就是您贴着之后一点都不勒。而且也不易过敏。配方当中呢，添加了10多种天然草。

0: 药，像艾草、薄荷、川芎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止痛好药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更好，
1: 专业，
0: 是吧？
1: 很多人念川穹。
0: 我昨天关于字音，我说什么了？我说我是，
1: 很准呢、
0: 然后说是
1: 啊，特别
0: 特价。
1: 特价。
0: 好，就是你要是贴普通膏药，特别容易闷，是吧？那贴这个精油贴就很方便，而且完全不会有那种感觉，很清爽。如果是关节发沉呐、受凉不舒服啊，贴一贴就能缓解。这个重力金门一条根啊，每包20贴。今天呢，我们给您3包60贴，139元，保质期5年。您就是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就可以，挺好用的。建议大家去选购啊。来说一下电话：4000990139，4000990139。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一条根"就能直接下单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
1: 好的。哎呀，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段小品。哎呦，这段可有意思了，最后一站。
0: 来吧。
2: 天宝年间，玄宗独宠杨贵妃，贵妃对荔枝情有独钟，但荔枝大多生于距长安5000里外的岭南。玄宗为了博红颜一笑，特设专人将鲜荔枝从岭南逐个驿站转运至长安城。如今又一批鲜荔枝送到了长安城外的倒数第二站蓝田驿。
3: 哎呀，
4: 看一眼
5: 就
4: 看
5: 一眼，
6: 一眼不行，
7: 行了，那我都说了，这荔枝是进贡给贵妃的。我跟你说，出了点差错，那是诛九族的罪过。
8: 诛你九族跟我有关系吗？
7: 娘啊，你说的那是人话吗？那咱一家人不得整整齐齐的呀？
8: 哥，你说这荔枝，我有没有可能吃一颗？
7: 你看我这脑瓜子有几颗？
4: 一颗
7: 也不行，一颗。
8: 可是我听说这个荔枝可以让人变美，吃一颗胖脸，吃两颗胖身。
9: 那我可不能吃了。大家平时就说我像杨贵妃一样美丽，那我要吃，不就给她艳压了？
7: 不吃不吃。
10: 我倒是听说呀，这荔枝啊有药用价值，只要吃了这荔枝肉啊，就可以长生不老。
7: 哎，你太吓人了！你要想长生不老，你不如上西边堵那和尚去呢。
10: 那我去了啊。哎呀，
11: 谬哉！我听闻荔枝可以开发智力，增强记忆，
12: 最重要的是还能长个儿。
8: 那杨贵妃一天吃300个荔枝，她岂不得高400多米啊？
7: 贵妃是塔呀。
10: 你就看一眼，
4: 看一眼，
9: 你就给我看一口嘛。
10: 哎呀，活了半辈子了，连颗荔枝都没见过，娘这江湖郎中以后在江湖上怎么混呢？
7: 你撑死是街道混不下去了，你为了成个江湖行不行？
11: 你就忍心看你的弟弟成为一个考不上功名的傻大个
12: 和傻小个吗？
8: 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姐姐因为吃不上荔枝而变成一个怀才不遇的天籁歌姬吗？
10: 谁在用琵琶弹奏？
7: 不是，这个要能给你治好，我冒死开箱。
9: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为难我的好哥哥了。我的哥哥不过是一个没胆量、没勇气、没担当。
7: 你没哥哥了。
8: 好弟弟，就看一眼。
7: 对呀、啊，就看一眼。
8: 真的，
7: 行啊！哎呀，行啊！那平常在外面都分不清谁是谁的谁，现在一提荔枝了，叫的这个亲呐、
10: 不让看就不看，
9: 反正我们也不过是为了住在这官家驿站，才演得幸福一家人罢了。
8: 对，官家驿站呢，私藏社会闲散人员，本来就是喜罪，咱别让他喜上加喜了。
7: 哎，不是不让你们看，这不有封条吗？这都写着呢。大唐贡品禁止拆封，你这
13: 江湖呢？江湖在哪儿呢？江湖呢？
11: 孩都来了，
10: 都是孩子，
9: 就看
4: 一眼。
7: 哎呀，那看吧看吧，那我都说了，那都是坊间的传闻，那荔枝咋可能
12: 没有呢？这事呢？啊，原来这就是荔枝啊！
11: 刘兄，原来咱们每天呼吸的东西就叫做荔枝啊！
13: 行了，别扯了，荔枝去哪儿了？
8: 去哪儿了呀？
10: 掉在哪儿了？找一找，来！
11: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7: 麦吉克，你来了，太好了！你不是会变戏法吗？
11: 首先，我是一名幻术师。
7: 哦，行行行，厉害厉害厉害！这样，你帮我把我这个箱子里的东西给我变回来，
11: 小彩一点好吗？
7: 好。
11: 小彩一点。我再去练习练习。
13: 完了，这不废了吗？哎呀，这荔枝啊，为的是博贵妃一笑。现在这荔枝没了，贵妃的笑容就没了，贵妃的笑容没了，我们的脑袋也就没了。

0: 我有办法。咱们买一点荔枝装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好主意呀！
0: 所以荔枝长啥样？
2: 不知道，
3: 没见过呀。
2: 那不让看，不让看的呢。
4: 那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有没有可能贵妃有口音？她其实喜欢的是举个荔枝。
2: 水果，赤子李子栗子梨。
5: 那有没有可能是红凤凰粉凤凰？
2: 好，
0: 咱们换个思路啊，想想当今圣上为何给这贵妃吃荔枝啊？
1: 为了让贵妃高兴啊。
2: 啥意思？哎，
0: 那咱就找一个让她高兴的东西装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对，
5: 那就把我放进去吧。
3: 干啥呀？
5: 平时你们都说我可笑至极，你看我今天不笑死他了？
2: 荔枝呢？荔枝呢？荔枝呢？郝爷长，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来接利益来了吗？
3: 他这破梗都比你好笑。
2: 不是那个贤弟啊，不是应该我送到你内战，然后你再送到长安吗？
6: 娘娘着急吃荔枝，能早一个时辰是一个时辰。
3: 荔枝呢？荔枝呢？
2: 是这样啊，这不暑热难耐嘛，我把荔枝放到了比较凉的地方。娘娘喜欢荔枝凉吗？
6: 巧妙巧妙，那快给我吧。
7: 等会儿，你开箱了啊？
2: 是，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说实话。我一直不知道荔枝为何物、啊、今天正好借着仁兄的鲁莽一饱眼福。
2: 贤弟没见过荔枝啊，
7: 那好办了，快去找贤弟没见过的荔枝。
0: 这能行吗？
2: 他还得谢谢咱呢。
7: 谢谢啊。
2: 你看
5: 军爷，这就是
6: 橘子，我就先不吃了，荔枝给我拿上来吧。
7: 他要的是荔枝不是橘汁，要他没见过的荔枝。
1: 来了来了来了，荔枝来了。
6: 这是荔枝啊，
7: 这不是李子吗？姐，
6: 怎么李子吗？姐，
1: 对着你，我说的都是李子类的吗？
6: 不、哦，原来尊姐是首都人啊，葡萄瓜摔真好。
7: 正是正是，那个贤弟没见过荔枝，去找贤弟没见过的水果
3: 来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是
3: 太多了，你挑个没见过的拿走吧。
7: 哦、不是，这不是果篮吗？我都见过，
6: 不是荔枝呢？该不会是没了吧？
5: 丢了！
7: 完了完了完了！这不把我也搭进去了吗？
5: 不是，贤弟啊！
7: 完了，是我非要来接力的，是我非要来看荔枝凉的。现在荔枝没了，我也凉了。哎，
2: 怎么样？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0: 他人没事吧？
2: 怎么样？
0: 没事啊。这孩子心态崩了啊！用我们医学术语叫。这孩子心态崩了。
6: 你这叫失语。
1: 怎么办怎么办呀、
2: 行了，先别慌，这样你们先走。
0: 说什么呢？要走一起走，不带走
2: 不是不是，好贤弟平时待我不薄，我走了他还把我顶罪了。
5: 我知道，虽然我们只是名义上的一家人，但是这半载和你们相处得很开心，你们走吧。我知道你们放心不下我。
2: 好了，谁哭了？给我走！走这么快吗？
5: 果然是一家人呐、啊，走得整整齐齐的。
2: 贤弟，贤弟，你没事吧？贤弟，
1: 赵皇官到。
2: 小唐不知督办大人到访，有失远迎，望大人恕罪。
8: 严义官，薛娘娘的荔枝为何迟迟未到啊？
2: 小人有难处，想向大人禀报，但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8: 那就三句。
0: 大人，他的意思是事情很复杂。
8: 我知道，我在甩包袱呢。
0: 臣笑死。
2: 大人，那我就长话短说。嗯，荔枝丢了。
8: 你看，这不一句话也。
6: 等会儿，荔枝丢了，
2: 说的罪该万死。
8: 你必死。说什么时候丢了？丢哪儿了？怎么丢的？
2: 我要知道什么时候丢了，丢哪儿了，怎么丢的？我那不就扔了吗？
8: 好大的胆子，还敢把荔枝丢了！闪了闪了闪了！
1: 是，
9: 此时御塔物馆，荔枝在我这里。
8: 这个跳跳虎是？
9: 我是一名赖子细语的魔术师。买几颗？
2: 快走！
8: 这么说，是你这洋人把荔枝给弄丢了？
9: 正是在下。
8: 你可知你犯的这是死罪？快把荔枝变回来，不然我要洋人死。
5: 你别整你那小菜一碟，
2: 这干啥呀？
5: 所以这是有了？
2: 你干啥呢？掏啥呢？在掏啊！
8: 年一长荔枝呢？
2: 荔枝，荔枝马上就来了。不是你能不能行啊？你还想不想要你这个羊脑袋了？

0: 准备啥呀？
1: 准备好。
0: 准备什么呀？
1: 预备。
0: 预备啥？
1: 跑
2: 啊跑啊！
3: 跑跑。
4: 还想跑？拿下。
1: 严兄，多日未见，近来可好啊？
0: 你怎么回来了？
4: 这个傻大个是。
1: 在下李白。字太白，号青年居士，乃我朝著名文学家，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0: 谁这么介绍自己啊？
5: 李白，李大人，
0: 姓老。
2: 我们宦官大人是你的粉丝。
1: 幸会幸会，那以后也要多支持我的新诗集哟。
5: 好呀好呀。
1: 一会儿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好宠粉哦。
1: 那我就先与我的朋友们吃酒谈天了。
0: 不是，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李白啊？
1: 我就演了个顶流。
4: 李大人，我这身旁的小丽啊也是您的粉丝，不知可否为他作诗一首啊？
2: 你干啥呀？
4: 发慌的。
1: 好好好，敢问小丽尊姓大名啊？
2: 王楠。
1: 赠王楠。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叫什么来着？
2: 王楠。
1: 王楠送我情。
2: 谢谢你。哎，李大人，能不能给这个宦官也作诗一首啊？
5: 你干啥呀？
1: 好好好，李白乘舟将欲行。
0: 不是，你一个模板你到处套啊。
4: 李大人，您这落款王广二字所谓何意啊？
1: 哎呀，白秘书啊，
0: 哪有秘呀、啊？
4: 拿下！
0: 大人，
4: 大胆刁民，还敢假扮李白？怎么不假扮杜甫呢？
6: 杜甫在此，
4: 拿下！
2: 大人小心，有刺客！
0: 小心，小心！
4: 来者何人？
7: 中原第一刺客聂隐娘。
8: 中原第二刺客聂隐。
4: 你俩是母女吗？
2: 少废话，哪里来？啊！大人小心，
5: 你不能往前。
0: 这是什么门派？
2: 这可能是旋转门。高官，看招！你别动啊！让你别动！
1: 这刺客也太刺了吧！
2: 这不用我拿下了，这自己把自己拿下了。
9: 果然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4: 大胆一家人竟敢弄丢荔枝，还想谋害本官，杀了。
2: 是
9: 大人，这是小人的错，与他人无干。
2: 有干。
7: 我们不是他人，
2: 是家人。
9: 荔枝没了，我也凉了。严大哥你快跑吧，一会儿那个狗宦官来了就来不及了。狗宦官吉祥。哎呀哎呀，这怎么还能自己定位呢？这还呀、啊、虽然我们帮不上忙，但是要扛我们一起扛。
7: 对，天塌下来有王广顶着呢。
10: 天塌不了。
2: 谁？贵妃娘娘。恭迎
11: 贵妃娘娘。
5: 这怎么可能？
0: 完了，这贵妃娘娘来了，咱们就得掉脑袋了。
5: 是我。
4: 大胆刁民，还演上瘾了是吧？竟敢假扮娘娘。
12: 本宫听说这民间掀起了一股模仿本宫的热潮，或许有人可以模仿本宫的外貌，但绝没有人可以模仿本宫的才华。

0: 跳这么一般，他们能信吗？
1: 真是贵妃娘娘，
2: 娘娘真是大唐宫廷第一舞蹈家呀！
3: 真是娘娘银铃般的笑声啊！
4: 还敢质疑本宫？嗯，
5: 该当何罪呀？
3: 看娘娘饶命啊！小的自打进宫以来啊，就未曾敢直视娘娘的尊容，这才冲撞了娘娘。娘娘，小的罪该万死。
0: 那你死吧！
3: 娘娘，是这样的啊，是这帮刁民啊，把您的荔枝给弄丢了。严议长。快，
0: 我
3: 从实招来。
0: 你别说别人，说自己的问题。
3: 我小的，娘娘，小的来晚了，来的时候啊，荔枝就丢了，就剩一些空箱子了。所以
0: 啥都干不成，指望你有什么用啊？
3: 小的怎么办啊？
0: 怎么办？你问本宫，是本宫的事儿还是你的事儿啊？
6: 对呀、
0: 啊，
7: 到底是谁的事儿啊？
8: 对呀、
7: 啊，
8: 是
9: 我的。你再说一下，提醒谁呀？
7: 你的事儿，
10: 说话还跟气拐。
11: 你这宫一看就不是好人。
12: 我

0: 气死我了，你们就非得这么刻板印象吗？啊，公公就非得是坏人吗？啊，公公就非得夹着嗓子说话呀？
1: 王大错，
2: 太好了，给他们骗走了，太好了！
1: 王小妹，你太厉害，你跟谁学的呀？
3: 啊，我之前打工的掌柜的都是这么说话的。
2: 太好了，所以我们快跑吧。
1: 啊，为什么还要逃跑呀？
2: 那荔枝虽然是被那狗宦官弄丢的，但是朝廷知晓了，怪罪下来会牵连到我们的。
4: 说的对，咱们一起逃吧。
3: 你这一点剧情没耽误是吧？你
2: 们一起走，目标太大了。家人们，这半载和你们相处得很开心，这样我们兵分几路，组成几个小队，隐姓埋名。
5: 山谷，
6: 山谷，
2: 我也去。
7: 那我去哪儿呢？
1: 不如跟我们去长安的职场闯一闯。
8: 真不错，那你呢？
2: 我爬趟山，有个兄弟在等我。广寿，
1: 杨队长，
2: 于莎莎，郭甲全，孔令美，刘琦，王广，郝旭涛，麦吉克，英杰公，咱们就此别过。
9: 江湖再见。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1: 主持人一飞小乐，
10: 节目监制祥玉，
11: 总监制关维。
1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古人一事，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觉得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嗯，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2: 嗯
3: 嗯，因为
2: 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哎，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3: 嗯
2: 啊，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嗯，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
2: 嗯，
3: 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

0: 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1: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0: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
1: 确
0: 吧？
1: 实是，
0: 啊，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那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
1: 现
0: 且
1: 在，
0: 也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所以说你知，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
1: 对，
0: 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不
1: 那
0: 对的。
1: 时代有变化了嘛？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但是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 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为啥说我当时啊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胃病中心。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胃得病之前。
1: 嗯，
0: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胃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儿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食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

0: 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吸的时候
0: 不
1: 我
0: 需要
1: 们
0: 发声，
1: 不发声，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得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呵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甚至这个已经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一发西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个损伤。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借力。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啊！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用了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静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和。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血的情况啊？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对吧？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丝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
1: 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节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振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振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

0: 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
0: 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嗯，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功能不好的，
0: 嗯，
1: 啊，你已经是出现了老化病损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坚持的去做，
0: 对，
1: 啊，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
0: 没错，哎。
1: 哎，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和幸运呐！
0: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
1: 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啊，一定是每天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你可能，这一天听下来，你不见得都学会了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每天学一点儿。是吧，健康的就会多一点。
0: 哎，对喽。嗯嗯，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啊，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好的，那家人们，
2: 烟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冷，
1: 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北京时间20:00，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1: 最北的城市声音，
4: 当临河水畔的微风吹过脸庞，
5: 让笔架山的日出随指尖点亮，
6: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为您捧出掌心融媒体，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让新闻更有力量的城市温度，
6: 出了山海关，东北第一端，
5: 早间新闻在晨练的广场陪您热身，
4: 评书戏曲在厨房的烟火里咿呀开嗓，
8: 一点知天下，锦州视听就在您的身边，
7: 越了解越信赖。
5: 北极海新闻与您共建锦州的朝朝暮暮。
8: 现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读报、听广播、看电视，和我们一起进入互联网，换个方式打开新世界。我们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是锦州城市生活的连接者和服务者。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重磅打造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极海，与您共赴未来。下载登录后还有更多精彩，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2: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2: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3800380 摁二号键，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就是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中间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线的现场的星光夜话这档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可以说夜幕降临，灯火又来是万家灯火的时候，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呐。在这里呢，从后台呢，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老熟人，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听众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说都是如约而至，每一天呢都是我们在这里相聚，来到了这个星光夜话。那么也特别高兴呢，在这样一个夜晚呢和大家相遇。但同时呢，我也特别，因为咱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呢，可以说大家看啊，我打的啥叫心理咨询情感话题。那么在生活中你遇到的一些人啊事儿啊，可能被生活中所戳中的，你都可以在后台呢你打字打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呢去面对，我们一起呢去聊一聊。那么也特别希望呢，在星光夜话呢这样一个平台上，就是我们大家互相陪伴，卸下一天的疲惫，互相陪伴，卸下一天的陪伴。也特别希望呢，今晚的内容能给你带来一点治愈，一点力量。那么在这里呢，为啥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要说希望给你带来一点治愈，一点力量，一点力量呢，因为在这个呢，我在来这个星光夜话之前的时候呢，就是我在后台呢接到了我们听众的留言。那么这个留言呢，这位听众呢，就是可能他现在呢可能就是在我们电波的另一端，他现在正在收听电波的另一端正在收听。那么在这里呢，我就就是不说，就是这个这位，因为这是一位学生，那么他能遇到了一些具体的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给他支招，给他一点力量。那么在这里面呢，他是这样，他说因为我们这位同学是这么说哈，说杨老师，最近呢我考试频繁，难免会焦虑，另外呢总是担心考不好，另外我有市级英语市级的考试，有英语市级的考试，然后这个四级的考试呢，还是过不去，然后在这里面呢，这位同学跟我说，可不可以聊聊关于考试的话题？然后接着说老师，我7月份就要去实习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还是说我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这2天都有点想放弃的想法，后来我想了想，不能放弃。

弃，如果放弃了就不能毕业了，我不想因为这个找不到工作。我经常听到谁一提因为学习的事儿，就说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就是总感觉，总是感觉是针对我，我总是被针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活该长了一个被针对的脑子。在这个里面，你看这是学生呢，给我打的就是这样几行字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呢，和这个同学，我们今天呢就针对就这个同学他所面对的这样一个现状，我们大家聊一聊，我们大家来聊一聊。那么这位同学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在直播间，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因为咱这个几个直播间都同时开啊，无论你在哪一个直播间，我希望啊，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中你可以和我互动，你可以和我互动。另外一个呢，在这里面呢，假如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真正能为啥要跟你希望能互动呢，哈，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能够真正的支持到你。那么在这个位，其实这位同学是这样啊，其实当我看到你发来这几段文字哈，其实他是发了几段文字，但是我把这几段文字揉到一起了，和大家就是聊了一下。其实真的就是看到我们的孩子呢，我们的学生发出这样的，这个就像一个灵魂拷问一样，很心疼，真的是很心疼。但同时呢，也特别的能懂，我认为我是比较能懂的，懂你此刻的那个煎熬，你此刻的那个煎熬。因为考试级呢，屡战屡败，真的是一种挫败感。考英语试级屡战屡败，尤其还临近了就是实习毕业，所以把这个事儿都放到一起了，就叠加性的。你不是面临一个事儿，是叠加性的，所以你就有很强的焦虑感，甚至忍不住都要，我感觉你要自我怀疑了，觉得全世界都针对自己，好像别人都在针对自己，一说考试事儿，好像都在针对自己似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同学哈，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既不提你的姓，也不提你的名，但在直播间我肯定是看到了你。那么在这里面，就是你可以随时和我互动哈。其实这个，比如说英语考试级，说清楚英语这个吧，就是因为这个英语屡战屡败这个事儿，然后始终考不好，我真的就是可能这是给你造成很大的挫败感。其实说到英语的时候，我真的，我想我可能也多是和大家交流过哈，我上学的时候我英语是最差劲儿的，我英语那是真差劲儿。那你说我多笨吗？我就英语不好的时候，我也没认为我笨，但我英语就学不好，我就是不愿意学英语。一直到那点中考，好像考英语不考英语我都忘了，反正高考考来的，我英语高考考的是一塌糊涂啊，一塌糊涂。但我高中的时候，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英语上了，所有精力都放到英语上，但英语考的一塌糊涂。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某一科，可能现在呢还是比较，就是因为需要他那个学分，可能是挺重要，涉及到毕业，但是这位学同学哈，我真的要和你说，你可能某一科真的学的成绩不是很好，屡战屡败，绝对不代表你不好，绝对不代表。他就是多元化的，人的智商他就是多元化的。他有的人呢，他就是你比如说，他就作文好，他语文他有的，你看他就是发音特别好，

有的它呢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就它有的就花就好，有的人就是作曲呀、作词呀，那人家就特别好。那有的你看，就像有的就是那跑步跑得特别好，有的跳高好，有的游泳好，那有的跳水好。其实这是多元智力呀、啊，不一样呢。有的呢，你看嘛，就是他就是在你比如说像你像我那个开车的时候，我到一个修理厂，那他那个大工，那就是特别厉害。你只要汽车一发动，人家不用看，听的声就知道哪儿有毛病。你像有对人的多元智力，这个就是假如恰巧就是我们，你比如说考英语四级哈，英语四级呢可能现在呢这未来啥样咱不知道哈，但可能现在呢就把英语这四级看的有就是作为一个学业学科里面一个成绩哈，在那里面就是你就是没考的特成绩没出来，也不代表你不好，不能因为这个呢，因为我感觉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你就是前两天可能也在说这考英语四级的事儿，就是始终过不去。那人有的人呢，他就是英语他不用好好学，人家成绩就呱呱的，他就是一个多元智力带来的。多元智力带来的，当然了，它是多元多方面因素的，一个是多元智力，还有一个啥呢？你本身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你还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底子？然后我这英语底是没打好，我就特别庆幸啊，终于不考试了，终于不考我了，我不参加这英语考试了，这就是我特别幸运的事儿。但在这里你说。就是那咱现在考试不幸运吗？那赶到这儿了，这就是咱的课题，赶到这儿了，那就是这个课题。那么在这个里面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位同学哈，就是我真的就是特别想告诉你什么，你要坚定的，非常坚定的，因为你如果心里在心里特别犹豫，哎呀，我英语没考过去，四级没考过去，我是不是怎么样哈、啊？也老师说的没问题，但是呢，一想想，是不是真的挺笨呢？我不是那块料什么的，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哈、啊？千万别犹豫。你一犹豫的时候，那你就记住，那你自己所有的自信都没了。啥叫不犹豫？简单截铁的，就非常坚定的告诉自己，四级就假如我过不去，也不是因为我笨。假如我过不去，也不是代表我不是学习那块料。然后你就说，你看杨老师，那不也是英语不好吗？我英语那特别特别不好，100分的时候我都能答出个位数去。那英语，但是我是学不学，我真学了，但学不会，那真就是我的短板呢。所以我就现在我就想想，哎呀，我一看到那考试，我想妈，我多亏毕业了。当我要学专业课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强项。我大学是学法律的，我学法律学的也好，我学心理，后来我研究生学心理学的也好，我爱学这样东西，但英语就不爱学，那你就是一点招没有。这个就是啥呢？这和你内驱力也有关系，和你内驱力也有关系。就说的你的兴趣、你的爱好在哪儿，这一定和内驱力有关系。然后呢，在这个就是这位同学，我真的也跟你说哈，英语的四级呢，就是一场应试的考试，就是一场应试考试吧。它能代表啥呀？其实真正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咱要是不搞翻译了，不搞这个工作，英语一点用都没有，有啥用啊？对不对呀？会眼门前的那几个单词就行了呗。然后另外一把。作为考试来讲，他考试有的时候甚至考的啥，就是考试技巧，考试就是技巧，词汇的积累呀，然后呢还有一些备考的方法，他考的冲击量就是这点事儿，对不对？但在这个考试呢，它绝对不是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是衡量你能不能成才的标准，绝对不是的。就因为这一个四级考试我没过，或者我反复考了几回，都始终。

就是过得挺费劲，然后我就不行了，就总是拿这个来否定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在这里呢，你拿老师做个例子，那我英语始终不好，那你说我有多笨吗？我感觉我也没那么笨，我也没那么笨。但要学英语这一块呢，那我就是不开窍，那还有啥招啊？我一到现在了，我也没怎么开窍。但是呢，我现在呢，一直到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再学英语的时候，有一点儿要开窍了，但开窍晚了，有啥用啊？你上大学以后再学英语，你只要不挂科就完事儿，对不对？你只是高考那时候要这个成绩，要那成绩是为了竞争，对不对？所以吧，你就这个时候吧。

就其他同学学的过程中，他那些方式啊方法啊，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另外考试是有技巧的，是有技巧的，然后呢学一点考试的技巧，对不对？其实有一些学生，因为我这块呢接触学生也是很多的啊，有很多的学生都卡在了四级上，都卡在了四级这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他们不够努力，不是他们不够努力，有的时候可能是方法的问题，方法不对，也有的呢就是基础比较薄弱。总之来讲，我认为最重要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就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也有的时候呢，因为比如说一次考试没考好，两次考试没考好，然后就暗示自己我就不行，你就是越暗示自己不行，心态越乱越慌，越慌越考不好，他这是一个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因为我在也会带很多的学生，那么带学生的这个过程里，你看我给你讲一个，就是一个孩子啊，这是你得管叫学姐了，得管叫学姐了。他考英语四级的时候，四级呀、啊，考了四次。然后在这个嘛，这个女孩吧，可以说哈，每一次考，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考就差了5-6分，5分也不是6分，第二次考差了20多分，然后第三次考差了50分，就是越是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做咨询的过程中，后来我们工作，那么到第四次的时候，因为剩几天考试了嘛，那么这时候呢，他的成绩呢，也没上岸，然后呢，那么考了多少呢？他已经接近了分，就差了3分没过，第5次过了。

你看这个女孩吧，就是你看嘛，她呢后来我们做工作了以后哈、啊，那么她就是，你看她那个时候就是越考分越低，越考分越低。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天天吧，自己又哭啊，又失眠呐、啊，然后就是，甚至考完试都不敢跟家里说，不敢跟家里说，同学更是躲着同学，那同学出去玩啥的，她都不爱去。他都不爱去，甚至有时自习室他都不愿意去，他怕遇见熟人，他就怕遇见熟人。那个时候他也是自我怀疑呀、啊，他也是自我怀疑，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是学英语那块料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多少次也都是想着放弃的，他多少次也是想着放弃的，然后。但是就是一想到毕业呀，一想到未来的工作呀，然后他又捡起来重新学。最后呢，我们在就是在做工作最后的一次呢，做了工作以后呢，可以说就是他也是不是那么贪多求快，然后就是可以说就是给他了一个合适的方式和方法，合适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到了最后那一次考试的时候，他过了，而且呢还超出了分数线30分。你看啊，他不仅仅是顺利的毕业了，还你看我们这个这位同学说了哈，我觉得我属于那种烂泥扶不上墙的，这些年学习都做不到自学，有一半是依靠补课，代不代表我不上进呢？我都要把自己当傻子了。哎呀哎呀，我们这位同学哈，就是其实看到你从后台这些留言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心疼，因为在这个里面

你看嘛，你就认为，你看你把自己贴了一个标签，我是不是烂泥扶不上墙？你为自己就本身就贴了一个标签。当你贴这个标签的时候，你在自己身上一个贴标签的时候，那么你内心会有这个自我求证啊，你求证啥呀？那么我是不是烂泥？然后你把自己向烂泥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标签啊。其实在这里，老师真的建议你把那标签撕下去，标签放一边，放一边。然后你说的这些年学习都不能自学，有一半是依靠补课的，代不代表我不上进呢？你就是再补课，孩子，你就是天天补课，每一天补课，你就记住，成绩上来了也是你的，因为学习是自主学习，你哪怕补课，你自己的就是智力或者你注意力不加入，你成绩上不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你说有一半是靠的是补课，你补课呢，在这个里面呢，只能说这个补课呢更加启发了你某些学业这方面的一些能力。那么你不断的去学习去补课，那一定希望自己好啊，那一定是上进呢。在这里面，这位小罗同学哈，我真的想和你说哈，不要给自己贴标签，而且呢，在这个标签里面不要给自己下一个定义。那么我是不是挺傻呀，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啥叫傻呀？你在这个里面呢，你能够和老师说这个事儿，你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份能力呀，求助是一份能力呀。另外你看到了自己那些不足，你知道自己呢在这些几个部分呢可能现在有点费劲，那么你在这个里面，你求助本身是一个能力，另外同时呢，你知道自己这几个不足的地方，你是需要努力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呢，我们只是需要一个什么方式和方法，可能方式方法不，现在不太适合你，不太适合你。那么我们这个小罗同学说，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烂泥。你就认为你是烂泥，那么在这里面你可能认为烂泥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呀？你认为烂泥是没有用的，但实际上啊，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现在我们就说烂泥这个事儿，你认为烂泥它就没有用吗？在这个社会中你认为烂泥就没有用吗？其实在这个烂泥，假如现在我们来说哈，社会中你就比如说哈，因为社会中它有泥，它有水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它有那种柔软，对不对呀？那么它可以滋养。谁说烂泥就一定就是没有用啊？你把烂泥往墙上扶，因为它不是往墙上的东西，你一定往墙上扶，那它当然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了。你让他去做他能做的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呢，社会有一些说法。小罗，我真的是，我真的想跟你说哈，就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哈，每一个人，就包括你说是烂泥，就这个物质，它都有它的作用，因为它对有一些东西是有滋养作用的。你一定让他去做那些他不能做的事儿，那你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泥的问题，不是泥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呀？是

铁罗在这里我真的要说，就是啊，在这里面，就是为啥我说这不是泥的问题，是这个是用泥的这个人的问题，就包括你自己。我在这里我说一句稍微严厉一点话，我也希望你能接受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一定要逼自己去做自己可能暂时是短板的事儿，一定逼自己达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就想一想，其实不是说你在这方面哪方面不行，说智商各方面不行，不是你这方面不行，而是你把自己放错了地方，就是把自己放错了一个地方。所以这小罗在这里面，老师真要是跟你说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怎么把自己把这个位置放好太重要了。你如果要位置就是放，总是拿自己的短板然后去做一些事儿，那可以说，那别说你呀，谁都难受啊。你比如说，我就说我自己哈，我吧平时的时候，你看我现在吧，因为我经常讲课，然后呢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还就是然后还要到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你看我前两天还上到了咱中宣部的学习强国这个平台进行直播。那么我就是努力的让自己的平翘舌呢更加规范，但实际上呢我规范不，我说的我就不那么规范了。但你看吧，如果我就把自己呢，因为这是我的短板，那么如果我要是说这个我拿我这个短板呢，我就总是谴责我自己，然后我把自己呢和播音员，因为现在你说咱不说别的，就说咱锦州就是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无论电视台的、经济台的、新闻台的、经济台的播音员都特别优秀，然后人家那个发音的吐字那特别的规范和标准，我要跟他要去比的话，那么在这个里面那我是不是得内耗啊？其实你现在就在内耗，总是给自己贴标签，然后让自己不断的焦虑。如果我要是就是把自己，我可以向他看齐，我可以呢就是不断的去调整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呢还可以怎么样，接纳当下的自己，一定要学会接纳当下的自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热爱家乡，当然了，因为我就咱那家乡也不都是说锦州人都是平翘舌不分吗？也不是，因为绝大多数，尤其现在那帮孩子们，平翘舌都很分的都特别的好。你看我今天下午那时候，我看见我那小孙女了，6岁，我跟她一说话，哎呀，人家说话太标准了，因为天天在幼儿园呢。然后他妈他爸说话也比标准，但我感觉我们家这几口人里，就我一个人说话不是那么标准的。他说话几乎都是锦州人呢，人家平翘舌就分，但我就不分。但在这个里面呢，我拿我这例子是啥呢？小罗，我要跟你讲啊，在这个里面，把自己的弱点知道了自己的弱点，但是不拿自己的弱点打压自己，尽量的去把这个弱点呢调整。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你比如说平翘舌呢，现在呢我是逐渐呢更加说的规范一些，说的更加规范。但你说你完完全全就是都调整过来，就不太容易，慢慢来吧。你看你比如说像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哈，英语四级可能是你个短板。英语四级是你的短板，但是现在就是毕业的时候是不是必须得考英语四级啊？不考英语四级的时候要过不去，是不是就不给毕业证书，有这说吗？这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说吗？但如果要是学校能不能就说的，你考可以考英语四级，还可以考其他的科，那你实在不行用其他的科替一下英语四级呗，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完完全全可以调一调啊。
小罗说你在这里面呢，我到我老师特别想跟你说的是啥，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知道自己的那个长处，知道自己的短板。但这个短板不代表呢，我们的短板不是代表呢用短板来定义自己不公平，对自己不公平。谁都有短板，人人都有，谁没有短板呢？谁也不可能。

做的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当把我们某一个时期把自己的短板无限放大的时候，那么就自己在打压自己，自己在打压自己，就像你说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啥，是一个烂泥，烂泥有它的作用啊，是不是？烂泥扶不上墙，是给他扶墙这个人有问题，不是泥有问题。你有烂泥有问题吗？人家能够待得挺好的，他就滋养一方土地有啥不好呢？他在这上面呢，烂泥这上面还有很多的生物呢，还有很多的各种菌类呢，还有很多的很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呢。你为啥一定给他往墙上放呢？所以这不是泥的问题，就像你似的。我跟你说小罗，不是这个英语咱过呀不过，咱们没，咱就是英语这块努力学呗，找着一些方法，这个方法以前没过，那是这个方法可能不太适合，换个方法呗，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不要，我就感觉小罗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要做一个让烂泥扶墙上那个人，不要把自己做这样的人。你要是就想把自己做一个扶墙上，那你就记住，就把自己的位置放错了，那对自己我认为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位置，也都有他的价值，位置和价值都不同。所以在这里小罗就是有点，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你能接受或者不能接受，你都可以，我们可以随时进行交流，随时进行交流。你像刚刚我说的就是这个，其实类似像咱这样的哈，你看刚刚我讲的，我就是一个非常，实际上在这里面你看不仅是我，你看春节那个春节咱那个机器人那叫宇树科技那老板，他不也是英语不好吗？他不也是不爱学英语吗？所以吧，他用那个语文数学宇树科技呢，就是对这个英语进行使劲打脸嘛。因为他英语也不好，所以吧，就在这里面我感觉这个吧，一个你内驱力有关，另外和你多元智力有关。有些人他就对语言那特别敏感，人家不用好好学，听听人家就会，那有的人就不行，那像我这样就不行，别说听啊，我就天天学我也学不会，我就不会。其实学不会很大原因是什么？我内心里是有抵触的。所以小罗，你想想你学英语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是内心本身就是一种抵触呢，还是其他的原因？其实因素是很多的，因素是很多的。因为我学英语呢，既有抵触是占主要的，我不愿意学，我就是不愿意学，我不知道为啥不愿意学，但我就是不爱学。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看你自己是啥原因呢？从哪方面原因？如果我们就是一定得要考这个英语四级，不考过不了关，那么我们在这里想办法，我们想办法。如果能在这里面能给他替代，那更好了，那给他一替代就完事了呗，对不对？因为你就是几次打这个微信呢，我感觉你最大的焦虑都是英语四级。你好像我记得你应该说一年前的时候吧，就给我发过类似这样，都是英语四级过很费劲，因为那时候我时间实在太忙，没有及时回应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老师想跟你说什么，你看看那个四级不过的时候啥原因带来的，什么原因带来，另外看看能不能替一下，能不能替。假如用其他的学科呢，你哪怕别的学科考一科或者考两科代替一个英语呢，可不可以呢？对吧？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你是哪个学校的啊，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不太清楚你们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那你可以跟学校探讨一下，我倒建议他跟学校探讨一下。
你看还有吧，就是

你看嘛，就是我在做咨询的工作的过程中哈、啊，我记得还遇到一个，以前遇到一个，一个男孩，也是一个男孩，就是他跟你情况特别相似，也是七月份要面临实习了，面临实习，然后呢，就是四级呢，四级考了三次，都没过，四级考了三次。然后呢，就是白天，后来他实习去了嘛，然后白天，跑外勤呢，忙工作，晚上，就是累的，因为孩子们刚走进社会，就是累的倒头就睡呀，根本没有精力再复习了。其他，但他特别想把英语实习过，他那点都崩了，都崩溃了，觉得自己是兼顾不了的，他觉得是兼顾不了的，甚至就是。同事之间一打闹，一说学习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都觉得在笑话他。你看，跟你我觉得挺相似的，他觉得别人都在笑话他。然后后来呢，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他就开始重新调整了工作学习的各种各样的状态。调整了以后呢，他就把备考呢，就是融入到一些碎片的学习里。碎片学习，因为他没有时间那个拿出大块的时间来学了，没有工了，所以吧就是都碎片的学习，然后都十分的二十分呢就那么学，然后就是不断的，由于现在手机现在也比较方便哈，拿着手机就是今天学点，就是今天就是十分二十分，一天下来就能积攒个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脚踏实地的就是这么坚持，就这么坚持。后来呢，就是在就是毕业就是清考那个时候一次性过关了，就一次性过关了。不仅拿到了毕业证书，而且呢也稳稳的留住了这实习的这岗位，因为他那岗位非常好，非常的好。其实在这个里面，小罗，我在这里老师要跟你说哈，有些孩子呢，就像你那大孩子啊，就是尤其面对这个时候，毕业呢，就是马上毕业呢，就是就业呀或者考试啊，也焦虑，也迷茫，也崩溃，也放弃过，也都自我否定过，就这些孩子们呢。也都自我否定过，但到最后呢，咬咬牙也都挺过来了。我记得曾经有一句谁说一句话呢，就是人生关键的地方就有几步，坚持下来就过去了。这是不是魏巍说的？我就忘了啊。但是这句话呢，可以说就是我始终记着，就是人的一生关键就有几步，坚持下来。你就成功了，我真的忘了什么，但是因为呢这句话呢，为啥我记得那么清？因为在我的人生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事儿，但是这句话我记得是微微的，但是这句话呢，始终是在我头脑中，它是我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有的时候我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告诉，下一步就成功了，我就那么。不断的在告诉自己坚持一下，所以就在这个里面，我也想把这句话呢，说给小罗，说给你听。同时呢，我也说给我们，电台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电台另一端的所有的全网的听众朋友，人生有的时候真是那样，你在关键的时候就那几步，你坚持下来了，挺下来了。你就成功了，所以人生真的需要啥叫意志力呀？就是需要这个意志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责任心呢、上进心呢，什么心都需要你在关键的时候稍稍坚持一下，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真的需要你坚持一下。如果你在无论做任何事儿，你要轻言放弃。可能你未来可能会耽误很多，而且人生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有的时候人生就是强迫性重复。当你在这个一刻关键时候，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你坚持住了，顶过来了，那么你未来的以后所有挺下来，然后

你这是成功了，将来以后的时候你还会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你还会的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小罗在这里老师要跟你说啊，坚持的本身就很宝贵，坚持的本身就很珍贵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说，哎呀，我是不是活该被指责呀？其实在这里老师要跟你说，你更不应该自我否定，你更不应该自我否定，因为别人怎么对你，部分的是你教会他的。你要否定自己，别人就会否定你，你如果尊重自己，别人也会尊重你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老师还要跟你说一啥的，一定要破，人在针对我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可能是你的一种心理错觉，心理错觉，因为这个英语呢始终四级没过，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就是感觉，你看别人都过了就我没过，那是不是别人看不，你是觉得别人一提学习就是针对你，但是你要想想在这个里面，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处处针对你的，大家都各忙各的，谁有功夫呢现在呀？你就说你自己，你有功夫去评判别人吗？你都没有时间，那你呀针对你。其实在这个里面，假如要从心理学上这部分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它的焦点，这是自我的焦点效应，就是说你把自我的焦点都放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呢你叫负面的归因恶意。其实这里面不一定是别人刁难你，是你自己歪曲了曲解了别人的看法。在这里小罗我真的就是我特别想呢，就是在这里面和你聊聊这个部分，想和你聊聊这个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就刚刚我给你讲的那个哈，就是那算你的师姐吧哈，那么考了几次英语四级也没过，但最后过了那个哈，其实当初他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他走到他寝室，哪怕别人随口说了，哎呀我进来背了20个单词，那么他就认为他针对我了。你看他在那个时候吧，他就觉得室友都在炫耀呢，都在炫耀呢，而且故意戳他的痛处。他当时他就那么想的，他就那么想的。辅导员在班级里说让大家抓紧备考了，他认为辅导员针对他。那时候他也是那样的，甚至他觉得是不是辅导员表面说跟大家说，但是不是单独说我呢？你看他那个时候，就是。认为是不是辅导员老师嫌我成绩差呀？所以吧，那个时候吧，他也会有这样一个状态的，他也会有状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后来呢，就是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当然了，就是我会有用一些方法了哈。最后他发现呢，根本就没有，就是班主任那个辅导员呢，或者同学呢，或者室友呢，针对他没有针对他的意思。后来他发现啊，原来没有，全是自己的焦虑心在作怪，是自己放大了自己那些负面的情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不是说可能就说那是不是我放大缺点，是不是性格缺陷，这也不是你的这个性格的缺陷，我倒感觉是因为你压力太大了，绷得太紧了。但如果小罗，假如你这方面你认为有性格这方面缺陷的时候，我建议你找老师单独聊。我今天在这里讲的呢，是还是属于介于就是这个团体辅导中我能说的话，因为单独聊的过程中呢，可能还会有更好的针对性，更好的针对性。其实有的时候呢，小罗这里老师真的告诉你，就是别把别人那个无心之语当成利剑伤害自己来，用别人的有些东西呢然后惩罚自己来。其实这个

0: 我咋说呢，其实在人生的路上啊，不仅是你，包括我，包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没有那么多的听众，你没有那么多的观众，你有多少啊，你没有那么多，没人人都是怎么去观察你的，去针对你的。然后你说我是不是活该被针对那一个呀，一定放下这个揣测，这是你自己想的，你把这个放下了，你才能轻装上阵，你才能轻装上阵。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老师真的想，小罗想跟你说哈，就是你想放弃又不敢，因为放弃了又怕毕不了业，这个刚刚老师跟你说，但是老师一定跟你说，如果你要真的选择放弃，那才是真正的输。选择放弃是真正的输，一定把自己什么动力找回来。你动力找回来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就会知道自己实际上有多么强。你动力不找回来的时候，你放大了自己的，也是自己的不足，然后放大了自己的焦虑。那么，生在这里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可以说你放弃，你说是解脱吗？根本就不是解脱。你放弃了以后，你就把之前所有的努力你就白费了，对不对呀？那你就白费了，而且给自己留下了遗憾，给自己留下遗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毕业找工作，考试级只是你通往目标的一个小的考验，也是你一个小的课题。你要记住，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我的方法也是很多的。你看在这里我再跟你讲，就是讲一个，就是前一阶段嘛，我看一个小视频，一个小视频是一群羊，然后呢过一个很窄的路，然后呢这条路呢很窄，前面呢还有一根就是绳把它路给拦上了，就是一根绳拦上了。那么过不去呀，怎么办呢？那么有很多的羊呢，就从这个路的边上，因为它那个路旁边是一个半截的矮墙，那么有的羊呢，那么我从前面的路我走不了，好，我从旁边绕过去，从那小墙旁边绕过去。但是呢有的呢，就是因为一绕这个墙呢还得需要就是得半袋的羊，但有的羊还要绕不过去呢。那么你看啊，有的特别小了，从那绳那上面迈过去了，然后呢最后呢就剩了两只羊。这两只羊呢，其中有一只羊，看看这个呢，他就用他那个，就是把这个，这不是一根绳就是横到这个路上了吗？他没有绳的限制了，哎，这只羊呢悠闲的走过去了。那么在这只羊的后面呢还有一只羊，这只羊呢从大家想所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站着等。到最后呢，道路所有的障碍都没了，哎，他走过去了。其实路啊，所有的人生的路，就包括我们考试级，包括我们就业，一定有一条适合你的路。你要么提前走，要么你想办法，要么你就记住，这条路一定到最后的时候会打开的，一定会打开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小罗，我真的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要和大家说啊，就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大家说，老师，那你说这个，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那么，今天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呢。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再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

0: 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
0: 治理，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青溶解酶。
0: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听到曾氏青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1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氏青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肿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曾氏青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曾氏青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3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3杯，骨质啊非常的密实，

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水解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他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忍睹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古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值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嘛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啊、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那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用这个猪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啊，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核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总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啊，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啊、类风湿啊，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儿反复的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

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了，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是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一克正式清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呀，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啊，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正式清溶解酶留在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了。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正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博。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正式清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正式清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型，腰椎第5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及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正式清溶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1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

0: 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10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曾老师一直走下去。
2: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
3: 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啊。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世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2: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曾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呢。而且曾世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3: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生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啊，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生膏吃了以后，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啊。 还有就是睡眠。

0: 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一两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1: 明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0: 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痛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痛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这曾老师嘛，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1: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0: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那个长痛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长痛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1: 你已经感受到了郑世清长生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我跟你说
0: 对，
1: 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
0: 最
1: 咱们
0: 好。
1: 的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生膏真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郑世清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流弹套的话，那郑世清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郑世清溶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郑世清溶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
0: 抢到手去！
1: 和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别讲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真的是没几个人呢能做得到。
1: 要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我们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

0: 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1: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5岁了。
1: 哦，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0: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吧，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1: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0: 哎，对对对呀，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1: 一个人呢，
0: 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醒了，然后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
1: 睡眠也不好，而且这糖尿病足的病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0: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风湿性肠痛膏，现在是这个大小指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丝些了，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比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着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她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跟前吧也没人管。这小的时候吧。所以，冯老师啊，您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1: 你接着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
0: 哦，
1: 就细胞核的病。我能
0: 细胞
1: 把
0: 核
1: 你
0: 的。
1: 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0: 那就好。
1: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
0: 对对对，
1: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
0: 是。
1: 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增四氢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增四氢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增四氢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

0: 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正视轻松解酶30天的时间，他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呐、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正视轻松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呐、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了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之前老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正视轻松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1克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呐！普通老
1: 是，
0: 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
1: 对。
0: 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正视轻松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邓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怎么着给你通了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正视轻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0: 没错，没错啊。
3: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0: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哎，郑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呀，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0: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
3: 是，
0: 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3: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0: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3: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也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还就尿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这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就不认识了。完了，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更厉害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0: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3: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找不好了。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
3: 哎，
0: 老两
3: 可
0: 口
3: 是
0: 照
3: 了，
0: 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3: 对呗，也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我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0: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 啊，就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

0: 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牢骚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你看得病之后
1: 是
0: 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1: 谁知道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说啥呢？都说这病啊，
0: 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1: 是这么，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哎，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真不是？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医疗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0: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就以前老的
1: 对
0: 方
1: 的。
0: 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1: 是，所以说呀，我一听你讲那个真实性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这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种事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自个儿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儿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0: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儿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扔，根本没人管呐。
1: 都是隔骨格啊。
0: 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曾氏青铜解酶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戊，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1: 哎，有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0: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曾氏青铜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1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曾氏青铜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3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

0: 能够快速地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地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地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整式性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补充整式性溶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整式性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这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呢、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整式性溶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整式性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周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去，让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这个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好，新一天的节目又开始了啊！今天呢，依然是冬梅一个人上节目。哎，有朋友问了，说：“哎呦，今天坤总没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周我们就见面了吗？”快了啊，快了！很快大家就会听到坤维和冬梅一块来上节目了啊！今天呢，还是我一个人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车、唠唠嗑、听听歌。好，这个时间呢，邀请大家，如果说呢，您有什么买车方面的一些困惑，或者是用车方面有一些迷茫了，想跟我们的各位车友、跟我们的粉丝一块来聊一聊，都可以把您的心事、把您的心情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当中。咱们可能聊着聊着有一些心结就解开了啊。那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完全找不到头绪。在参与节目的时候也会说主持人呢，我对车真是一点都不了解，但是现在呢，我真的是需要选一台车了，到底该怎么办呢？现在车也太多了，这个符合我的这个预算的啊，这一看一抓一大把，我真是摸不着头绪啊。而且呢，不仅仅车型多，车名多，这个车的配置也让人眼花缭乱的，关键是动力方式也都不一样。所以呢，你说咱老百姓选车吧，不就是得选一个感觉适合咱家用的。其实啊，家用是一方面，您的这个关键点在于啊，咱老百姓选车呢得选择适合您自己的。你想啊，大家不都是家庭用车吗？对不对？那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不一样，有的家庭生活呢，他就是爱出去玩啊，以出去玩为主打。比如说老两口退休了，哎，家里边也没有啥负担哈，然后有时间呢就出去自驾游去，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哎，像这样一种家庭也叫家庭生活嘛。但有些朋友的家庭生活呢，就是早八晚五，然后呢接送孩子上下学。哎，那你想这两种家庭生活用车，它肯定场景不一样啊，那对车的要求也是不一样。所以说呢，咱家庭用车是一个泛泛的说法，还得看咱自己啊到底需要什么，我的用车场景大多数都是什么。哎，这样才能够有一个针对性啊。那同时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基本上都挺喜欢我们节目的哈，是我们的粉丝。那我们这些听友呢，还有谁没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或许有一些新朋友刚刚加入进来啊，没关系，我们节目呢特别的为喜欢我们的听友呢，这个设立了这几个群吧，没几天就满了，没事儿，您继续往里加，需要您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群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跟您分享福利的，也是我们节目为了答谢各位啊，支持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我们会选择很多咱们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尽量的把价格给您压低。所以在这个群当中，大家可以蹲到很多的福利。如果说您需要啊，我们每天都会发送一些福利链接，您需要什么就可以自己选一下。诗远方说：“坤威他这是乐不思粉了，撕啊，那一定是撕粉的。”休假也不忘了撕粉儿，我俩就天天发信息呢。节目咋样啊？我说节目大家都可想你啦。很快就回来了啊。大家有一些这个买车方面的一些难题啊，等坤威回来咱们就可以开通热线了，然后呢好好聊一聊。至于一些这个新车方面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在节目当中跟冬梅聊一聊，咱还有很多的听友呢，可能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我回答不上呢，还有很多听友能够帮着回答呢。因为我知道这高手在民间嘛，在咱们的这个听友群的这个范围当中也有很多啊对车非常了解的朋友哈，咱们一块儿来互动一下。好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分享一下我们的福利吧。今天呢小助理给我们推的一款福利呢跟车有关系，就是一款车载香薰。哎，这款香薰呢叫做塔罗车载香薰，叫做剑山系列，也可以说是线山啊，都可以哈，因为它是个多音字嘛。它是属于无火这个散香瓶装啊，限时优惠59.9元。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无火散香就经常喜欢这个用香的朋友就知道，无火散香那让你感觉上车就是哎呀，感觉整个的这个氛围当中都是非常高级的香味儿。而且这种无火的散香呢是持久留香的，比如说车里边有

0: 异味啊，包括这个一些抽烟的朋友啊，这个车里边有异味，其实对于乘客来讲还挺敏感的，像有异味啊、烟味啊，可以说能帮您一网打尽哈。它是那种非常雅致的木质调，其实我本人就挺喜欢木质调的一些香水啊。我呢可能跟性格有关，就对于那个特别甜香吧，好像不是我的菜。但是那种木质调呢，就是那种相对中性一点的香味，反而很符合我的性格。那么这个塔罗车载香薰是雅致的木质调，还有高山白茶等等很多款香型都是可以选择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香氛这个东西，包括像女生喷香水啊，不仅仅是悦人，也是悦己。哎，我们自己感觉也非常的舒适哈。比如说咱们每天开车那么一个狭小的空间，如果这个空间当中的这个空气是很清新的，或者味道是我们很喜欢很宜人的，那是不是心情都会变得很好了？那相反，如果说咱们一进到这个车里边，那个味道，哎呦呵，别说别人了，自己都难受。那你想想这开车真的是，哎，可以想象啊。所以呢，这个香味儿啊，哎，我觉得真的是很能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那今天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给您推的就是这一款塔罗车载香薰，是一款无火散香，是瓶装的啊，然后是有雅致的木质调，还有高山白茶，很多非常高级的香味可以选择。通勤开车，包括呢，比如说咱们新车啊，新车除味也很重要。好多朋友在新车里边可能会放一些活性炭呢，或者放一些什么菠萝皮，是吧？包括一些水果呀，放到里面哈。那么可以选择这一款塔罗车载香薰，比如说还有一些的哥的姐们，哎，包括咱们送男朋友啊，包括送老公啊，我觉得都很合适的。它是那种持久留香去异味的，而且59.9元，可不是一瓶啊，我才看见啊，这可不是一瓶啊，到手4瓶，哇，这4瓶那可真是太牛了，我以为1瓶呢，这一看到手是4瓶啊，那就好办了，自己留一瓶，闺蜜留一瓶，这个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留一瓶，哎，收到就知道有多好用了啊。还没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行了。好，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好了，我们刷新平台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玫瑰花这个朋友发来一条信息说，冬梅你好，自己一个人上节目呢，来参与一下节目啊。他说呢，咱就是普通家庭，然后呢预算呢其实卡的也挺紧的，手头的积蓄有限，我呢可能会盘算一下这个车的保养啊、保险呐、啊、等等后续用车的一个需求吧，一些开销吧，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了。然后他说呢，想在三款车当中选一下啊，其中第一款呢是日产轩逸，看的是1.6排量 CVT 的。第二款呢看的是长安逸动1.5排量，也是 CVT 的。看了几款啊，然后说第三款呢看的是什么呢，哦，第三款看的是锋兰达2.0排量的 CVT 的，看的是低配的版本啊。他说这几款车呢到底该怎么

玫瑰花其实可能也说出了我们很多的普通的工薪这个家庭啊，普通家庭。其实呢，怎么说，咱们工薪族、工薪家庭买车，有的时候吧，你买车不能只看这个裸车价格哈。对于咱们来讲呢，它不是一次性消费啊。我觉得玫瑰花说的挺对的。很多人呢，他买车只是看着这个裸车优惠多少，然后呢，后续的一些用车成本他可能就给忽略了。其实一台车买回来，你看像油钱对吧，保养、保险、折旧，哎，每一笔都是实打实的开销。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了，比如说油车，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你既然买油车，你就不能在乎油费，对吧？其实这也对哈，但是呢，你买来之后吧，你心里也得合计它到底是耗油多少。对于手头比较紧张的家庭吧，真的是选车有几个非常现实的诉求。你比如说，手头比较紧的落地价格可能控制在，比如说啊，高一点的是十万上下，有的是几万块钱。那咱也没有必要给自己造成太大的经济压力。你想想，咱本来家庭手头就紧，然后您再因为买车，经济压力就更大了。我觉得那就犯不上了。你就这么想，买车我们是为了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你如果说因为买车，你把这个生活质量给降下来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就反了。还有呢，就是大家要求，其实我也特别理解，说油耗得低一点的，日常呢上下班嘛，或者跑一小短途什么的，每个月油费也不要太高。那另外吧，就是哎，在这些能满足的情况下呢，这车外观看着再大方点的，空间再够点用，是吧？逢年过节咱走个亲戚，接送老人孩子什么的，咱还得相对拿得出去手，对于咱老百姓来讲哈。最后一点呢，就是咱特别关键的，就是对于咱们每天啊，工薪族来讲呢，维修保养咱不能太贵了，因为毕竟养车嘛，它不是一泡钱呢，往后什么维保什么都得注意哈，配件得好找，哎，别说我经常就是往修理厂跑哈，然后配件难找的，咱不能选这样的车。保值嘛，咱就甭想了，对不对？现在那车，您看这几台车就是油车哈，以前来讲呢，就是你说这个纯油的啊，传统的这个纯油的车，哎，保值率有的真是挺高的啊，你开那么三五年，可能它也没掉，就是新拔凉拔凉的。那没办法，现在就这样。所以说呢，咱们买车再算计，咱这保值没法算了。有一部分人就说了，我跟你讲，买车咱就买最便宜的啊，能跑就行，面子啥的完全不用考虑啊。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家庭买车，他还真就得兼顾一点，看起来也体面一点哈，这其实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种需求。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他觉得我呢虽然预算有限，但是我就必须得硬上贵一点的车型，是吧？哎，我哪怕贷款买车我也得撑场面。两部分人，我觉得呀，后边这部分人的这个做法风险还是很高的。你比如说你贷款月供加上养车，你这个日常开销你就会觉得挺沉浸了，因为你本身预算就不足，对吧？哎，条件还挺紧张的，你还这么做的话，那你想想生活质量肯定是下降的。哎，所以呢，真正适合咱手头不宽裕家庭的，哎，不是说那种最贵的，也不是说最便宜的，而是说呢，你感觉买这台车我压力不算太大，我用车的开销呢我还可以控制，外观空间什么的也够用了，哎，还有点实用性，再来点体面感，这样就行了。所以玫瑰花啊，你看这三台车我觉得真的特别靠谱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轩逸啊，轩逸这个车咱就甭说了，品牌认可度还真的是挺高的。现在这车做的呀，什么车身线条也挺舒展的，对吧？走个亲戚啦，参加个聚会什么的，我觉得看着也挺大方的哈。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这小车，哎，也还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它的那个舒适性也挺好，但日产吧，它那个调教肯定是偏软的。比如说，像那个市区，咱过个减速带啦，我有个颠簸什么的，它相对就是比较柔和一点，像老人小孩坐车不太容易累啊。你喜欢调教偏软的这个朋友肯定是喜欢这个日产轩逸的这种感觉。油耗嘛，咱只能说不一样啊，每个人开是不一样的。一个月我估计油费有那几百块钱也能搞定了哈。再有就是它保有量挺大的，全国各地你到哪儿就维修网点很多，而且呢小保养价格也还咱们都能接受，配件到处都有啊。这个保值率咱就别说了，是不是？这个短板呢，那刚才我们也说它调教很软，它运动力什么的肯定。

非常非常的佛系，说好听点起步加速比较温和，说不好听很多朋友嫌它肉。这个就是每个人需求不一样了啊。你比如说开高速什么的，那你肯定得预留足够的距离。就你这个价钱里边内饰什么的，有的说内饰用料不精致啊，那咱价格也在这摆着呢，塑料感肯定是有的，这是它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儿啊。配置什么咱也更别说了，对吧？那肯定是比较基础的配置了。所以就是平常你要是开车挺温和的，用 CVT 变速箱还是相对省心的。如果您预算是10万以内的啊，普通的就是上下班代步，哎，看中合资品牌的口碑，省心省油什么的，这我觉得还是适合的啊。然后你又说长安逸动的 1.5 排量也是 CVT 的，那落地呢这个8-9万块钱吧，其实它相对来讲啊，也是就是咱们在这个家庭家用轿车里边，它也还算是性价比还挺高的，因为它这个市场销量也是相对来靠前的啊。首先你看它门槛低，价格呢不是很贵，然后呢同价位的配置可能比合资车型要多，像什么倒车影像啊、大屏啊什么的啊，倒车雷达呀、车机互联呢，这个它基本都有哈。车身尺寸呢也不算太小啊，也还挺时尚的，家庭代步什么的，外观也我认为也拿得出去手。油耗方面吧，也是还是那句话，油耗每个人开不一样哈。用车成本总体来讲也不高啊。这个花费吧，整体的后期的这个花费也不算太高哈。那也有它的短板啊，也有它的短板。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反馈说，高速行驶的时候感觉胎噪风噪什么的相对来讲呢明显一点，可能它的这个整体的保值率可能会比轩逸要稍微弱一点。但是现在这车吧，咱不是说了吗，也甭看那个保值率了，底盘调教呢也是相对普通，你如果想激烈驾驶什么的，你的感受咱们就不要要求它太多了。比较适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预算也很有限，想要那种配置稍微再高一点的，然后看重外观的，你也不太执着合资品牌的，主要就城市短途代步的普通家庭，哎，这样的一些朋友还是挺适合的。我不知道玫瑰花您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人群哈。然后最后说说您看的那个丰田的锋兰达哈，看的是2.0的 CVT 的，也是一个低配的版本，这个就是价格相对跟那个逸动比肯定是贵一些，10万出头吧。实际上它也是10万价位为数不多的一台合资的 SUV 哈。这个你要是相中合资的还选 SUV，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您来讲还是挺适合的。你想因为它是 SUV 车身嘛，咱不能说拿 SUV 和轿车比，但是呢 SUV 车身的整体来讲相对的那个通过性好像能稍微好一点，因为它底盘稍微高一点哈。比如说遇到个什么坑洼路面啦，对吧，乡村土路啦，可能会比轿车稍微从容一点。外观呢也还行，挺大气的。你要是说家里边经常出门玩啊，可能 SUV 会比轿车更实用一点哈。然后呢发动机2.0的肯定就很成熟了，综合油耗呢也不是很高，6-7个呗，百公里哈。当然每个人开的不一样，长期开相对来讲故障率呢也不是说特别高的哈。车身呢空间也挺大的，你逢年过节比如说拉个年货啦，包括带个行李什么的，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方便的。后期配件您就甭担心了，因为这个车保有量也不小，所以说它后期配件呢肯定也是挺好找的。你要说它有什么短板吧，这也都明面上的，因为你看的是低配版本吧，内饰啊包括配置你就别有太过要求了，那肯定是很朴素的哈。什么舒适性配置的话，你要想要那就得选更高的版本，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你可能成本也就得高，也得往里添钱了。你要是说这个同价位比如10万出头啊，跟咱国产 SUV 比的话，那它智能化配置那它就是我觉得不是一个段位的啊。咱同样价位咱国产的 SUV 那肯定堆的东西堆的还挺多的，所以这两个你它不能在一起比了哈。如果你要想要合资的那没办法，它就这样。比较适合的是什么呢？如果您平时啊，家庭人口多一点，想跑跑这个乡村道路啊，或者经常出去自驾游什么的，喜欢 SUV 的大一点空间的，还想要合资的，

我觉得还是适合。当然玫瑰花也没说您具体的要求，所以我感觉这三台车你发现没有啊，你选这三台车都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没有一台是完美的。这个轩逸呢，它胜在它是合资的，然后呢座椅挺舒服的，然后呢可能相对保有量大啊。逸动呢它价格便宜，然后它配置高哈。锋兰达呢它是属于它是合资 SUV， 稍微带点这个通过性跟那俩比，所以选择的时候你得结合自己的用车场景，还得了解它的优势在哪儿，短板在哪儿，您综合再分析一下哈。好了，玫瑰花发来信息了，说谢谢冬梅姐讲的也太全面了啊，听到就好啊。其实咱老百姓买车吧，有的时候难免会左右为难，因为毕竟预算卡的还紧，然后呢咱过日子还得算计算计，不是没事儿啊，有什么问题呢咱们都可以过来聊一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咱们互相帮忙。

好了 ，Boss 林又发来信息跟我们分享生活了啊。这个现在还是用那比较贵的流量来听我们节目呢吗？看看我们到哪儿了？等会儿我看啊，等会儿我看。好啦，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听一首港风的翻唱。

0: 我们边聊车边听歌，同时呢也看着大家跟我们一块分享的旅行的生活。 Boss 林发来这一个视频，看的不是特别清晰，但是我感觉你这是到布达拉宫了吗？啊，这个如果有时间听节目的话可以回复我一下，我这很因为我这个感觉看的不太清晰这个画面，但是呢这个轮廓能够看得到哈，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远眺的那个布达拉宫的感觉，连绵的山脉，然后你看还有那个天上的流云，哎，我觉得这就是自驾路上最治愈的一个风景吧。所以呢希望波斯林前路依然风景依旧，旅途一切顺遂，注意安全啊。今天看样子要打卡这个到拉萨了是吧？好啊，那旅途愉快啊，也非常感谢 Boss 林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你的热爱。
1: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带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

0: 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路况啊。今天呢，这个附属港的南北双向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附属医院南门的东西双向呢，目前这个车还是相对密集一些的。然后呢，就是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看呢，这个车也是相对有一些压力的。工铁桥洞方面，现在来看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和平路儿童公园的门前，现在呢，这个车是在排队缓行。再有就是上海路汉口街的交叉路口，天星新大路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多，上海路汉口街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中心院的门前，现在呢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城市以东包括城市以西还都算是比较顺畅啊。云飞街沿线今天是非常顺畅，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洛阳路杭州街这一段呢，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看会有一些缓行出现。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走呢，东向西、西向东都有一些缓行出现。这是老城区的，其他的路段呢还算是可以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顺畅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好了，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大家一块来聊聊车，唠唠嗑啊。 一走一过呢，发来一个信息说昨天看了一个视频，然后引发他的思考了，说比亚迪是油箱后置吗？还是说只有秦这个车型是油箱后置哈？首先呢，现在我们说信息确实是非常发达，有好多的一些新闻啊，信息就是总是聚焦一些东西哈。首先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考，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它是 一个普遍性的还是说一个个例或者是少数的哈，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自媒体发一些东西，有的朋友拿一当百，比如说就这一个个例，然后我觉得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啊，咱们也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考哈。那刚才您说这个事儿呢，说比亚迪油箱是后置吗？还是说只有秦是油箱后置呢？这个我也查了一下，不是比亚迪的车型都是油箱后置，它就是集中在秦 Plus DM-i 插混的这个车型上，像宋 Plus DM-i 啊，包括汉呐这个车型的油箱位置，它也都是不一样的。简单说什么，就插混，它因为底盘要放电池嘛，它肯定空间被压缩了。部分的车型就把油箱是在车体的中间靠后， 然后F0呢它是后排座椅的下边，S6呢是属于车尾的一个右侧，不一样哈。 秦 Plus DM-i 它油箱是在后轴的这个后边，它是实际上它追尾的时候它确实是缺少后轴和性能结构的一个缓冲。那宋 Plus DM-i 还有在后轴的前面啊，所以官方说呢，它的安全性是相对更

0: 高，然后呢，燃油版车型呢，就像刚才我们说那几款哈，就是油箱都是在车体的中间靠后或者后排座椅下方啊，它也不算是后置。那么需要说明的就是关于你说这个秦 PLUS 的 DMI 油箱后置，这一些所谓的安全的争议，其实公开的资料里边说法也不一样哈。有分析说认为，你比如说它存在一些风险，也有观点认为说这个设计呢是符合咱们国家标准，这方面还没有官方统一的结论。那么在买车的时候，咱们可以看一看，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另外呢要关注一下，就是它具体车型的底盘布局，还有安全测试情况哈，这个咱们自己来去选择一下哈。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你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在网上看了这个车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那我这车怎么没有这个问题呢？我到底该听谁的呀？有的时候吧，咱们要学会去辨别，看它是普遍的一个东西，普遍存在的一件事儿，还是说它是一个个例的发生。如果说把个例当做一个普遍的，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买车的一个方向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甄别哈。现在呢，你看信息，简直太发达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快我们就能够接收到，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思考，自己思考的能力哈。好了，小波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呀，一台家用车开多少年换掉算最划算呢？开多少年换掉算最划算，这个你加了一个最字，我就真不敢说了。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家车都用了多少年？当然用多少年都有哈，有的朋友是开那么几个月就想换了。当然现在我感觉就这么任性的朋友吧，不是没有，也有，但是呢好像也不是特别多了。不像以前我们上节目，那动不动接个电话，然后说，哎，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问题吗？说啊，我想换车，那车刚买了没几天，甚至买了这小半年，然后就想换啊，因为就是开着开着觉得不对，也不是符合我的要求啊，我就想换了。任性的朋友特别多，现在吧就都被现实给弄得服服帖帖的，就是能开也就先开着了哈。至于车到底开几年出手才能够，我又能兼顾我的体验，然后呢又少亏一点，做到最划算呢，咱就别加罪了。有的人说五年一换吧，啊，年年开新车面子上好看哈。有的说呢，这个八年是黄金的临界点，性价比直接就给你拉满了。还有一些老车主就说，那不行，我就得坚持开到报废，榨干它的最后一点能量啊，觉得那你们频繁换车，那就是纯粹你交智商税呢。你看看是不是这几类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角度，对吧？事实上买车吧，就你买的那一刻是一次性把钱花出去了，真正烧钱的还真的就是像贬值啊、维修保养啊、故障维修啊这些成本。家里边的用车吧，它没有统一标准答案啊，看着都挺新的，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卖的话吧，那也是亏损最大的时期，因为它车的前三年是车辆折旧跳水期，就直线跳水。咱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接着聊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波波说，那不能，我肯定不能三年我就把车换了，条件不允许啊。不是，那条件允许你就三年就想换呗。条件允许咱就开始嘚瑟，是不是？是这样的啊，新车前三年肯定它就是折旧跳水期，尤其第一年你落地开始就已经贬值了。你想那车子状态那么好呢，你买了之后你没有什么大故障啊，而且还享受完整的质保，驾驶体验也是最好的，你这个时候换的话，那新车购置税、上牌成本你都一次性就亏掉了，对不对？所以你开两三年你就把它给卖了，那亏的钱还是相对非常可观的，而且你还没享受到这车这么好的一个状态，你把它卖给别人了。 平安远行说最好看上50年，最最最最最划算。你这个属于那个老车主啊，属于是开一辈子，然后直到报废都不能用了，给它炸得干干的。哎，然后呢，童说冬梅啊，我的商务车都开12年了，我准备27年换车。嗯，我觉得行，27年也是换车的一个，我感觉啊，就对于换车的朋友来讲啊，好多朋友想27年换车呢。因为之前我们不也提到说27年可能有一些车的价格可能还会下探，然后呢会有一些变化什么的哈。有的时候车换也不算不换吧，还真都足，就追求新车体验。然后或者说有的朋友他车吧出现一些重大事故了啊，那他就觉得哎呀不行，那我得换了哈。还有就是这个家庭用车需求发生巨大改变，比如说我家里突然间我二胎。或者我生了双胞胎了，人口一下多了，我前面买那小车吧是刚买，

但是呢不够做了，这样的人呢你没办法呀，那必须得换哈。但真的就不适合那种咱们普通的工薪家庭，单纯为了新鲜感频繁换车，你这金钱损耗那是最大的啊。啊，同说也是老爸退休的日子，怪不得，然后换台车是不是也让老爸享受享受哈？好的，支持你啊。而且开12年的车了，也咱也够本了，这台车也是给咱们家服务了这么多年，是吧？也够本了哈。然后咱再说说4到6年是车的什么时候呢？它就折旧开始放缓了，综合来讲它就平衡一点了啊。你熬过前3年，车辆贬值速度呢它就明显慢下来了。然后他还是壮年，对吧？哎，4到6年车三大件吧，他状态还挺稳当的。大部分车型呢，质保他肯定到期了，小毛病开始零星出现了。但是大概率段你要是换车的话，亏损肯定比前3年的那个换车那肯定要省不少。哎，适合什么呢？就是你打算升级一下，或者说呢，你觉得我车子这小毛病有点变多了哈，我不想说后期折腾再维修。哎，这些朋友你适合开4到6年你再换啊。7到10年现在是公认的黄金临界点，很多老司机口中的性价比的窗口就是7到10年啊，因为它折旧就已经跌到底部了，没什么可以跌的了，贬值速度呢也是非常微弱了，你这个时候卖了亏损呢基本上就是稳了啊，继续开呢折旧几乎也不会再大额的亏钱，肯定呢还是你要继续开肯定还是要往里亏钱的，但不会那么大额亏。风险呢也来了，7到10年的车，橡胶件、减震、密封件、变速箱是吧，开新能源重点你就得留意这个电池衰减的问题。所以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你7到10年的这个车卖车，你亏的不是说特别多，当然了现在哪有不亏的，肯定有，但相比之下啊，亏的不是特别多。你继续开的话呢，折旧也不会折太多，但是你得承担维修的风险，就你得花钱去修它。哎，你这个钱如果放在它折旧费上来讲，你这是不是也算钱呢？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就偶尔修修车，打算再开几年，或者预算有限的，不想承担高额的换车的损失的。当然这个阶段吧，你就得留一笔维修的备用金哈，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他可能他就给你闹点小毛病，你就得花钱弄哈。我就在想，最好开上50年最最最最最划算，那你得祈祷你这车别坏，对吧？你要是开50年，那怎么也得大修，大修都得修2回了吧。一走一过说，对，他说的就是插混版本哈，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吧，他你因为咱们比如咱看热闹也是啊，你觉得哎呦这个事儿你看见觉得真的是哈，不能拿一当百，咱们也得客观分析这个事儿哈。但对于我们买车的朋友来讲，你也可以借鉴啊，你要觉得这个不行或者有一些隐患，咱们就换别的啊，换别的那种方案的车哈。好了。然后这就是平安远行说的50年最划算，这样朋友就要开10年以上，你这可倒好，要开50年，说开到报废，省钱是省钱了，你没花钱买新车呀，你不就觉得省了概率的。再有呢就是很多老车油耗也上来了，故障率也上来了，对吧？哎，然后二手车残值几乎就你想那么多年的车你可能真的是流通不出去了，有的说你就送人吧，别卖了哈，还不如这个送人送个人情，你很难卖得出价格啊。还有呢就是新能源方面，这车要超过10年，电池衰减维修成本那这个负担也挺大的啊。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动手能力强，啥意思？就你得自己得明白点儿啊，但是我觉得这样朋友还是少数啊。再有就是预算特别紧张，我也不追求驾驶质感，我主要就是代步，我现在你让我换我也没钱换呢，哎，这样的朋友。但是绝对不适合经常跑高速跑长途的，或者说时间特别宝贵不想频繁跑修理厂的，这些都不适合啊。所以说呢，你看刚才我们提到新能源和燃油车，它换车逻辑不一样啊。燃油车呢，三大件寿命相对来讲还是长的，你只要舍得花钱修，哎，开10几年还可以上路呢。你核心就得看车况啊。但是新能源车吧，它最大的变量就是电池，5到8年电池衰减了。对吧？哎，你这个维修成本啊，或者换电池，你成本就高。所以说，很多电车会选择在这个周期去换，
啊。平安远行说了，说这个我车都15年没啥毛病啊，就这两天有点抖动，小毛病自己弄一下就好了。你看看，这不就是你这属于动手能力强，自己弄一下就好了，所以你这车能陪你这么长时间啊。总结一下呢，就是什么时候换车最划算？没有，咱把最去掉。比如说你想追求少亏钱，7到10年是个性价比的窗口哈。可卖也可以留，如果车况好的话。另外你要想追求新车体验呢，那咱也别3年就换，开个4年、5年、6年的咱再换，这个时候你也享受享受这车的好状态，对不对？你不差钱儿，那你就别说3、5年换新的了，你刚买了你就换，那咱也没人管呢，对不对？你不差钱儿啊。哎，如果说预算有限没钱换咋办呢？刚性呢，你没钱换，车况好咱就开着呗。但是有一点，你得留点修车的经费啊，能咋的？能开就行呗，是吧？

0: 但如果咱车事故多，故障越来越频，咱也别硬扛，扛到七八年，你那修车钱你都够，有的都够买台车的了。你要是车况特别优秀，预算紧张，咱也甭跟着风到点就换啊。所以我觉得换车从来不是说咱开了多少年，而是花开五十年。希望你愿望成真啊。好了，哎呦，说着说着咱们今天节目都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哈。尾声部分呢，我们还要说一说旅行。如果您现在还没能自驾游的话，跟着我们交广去玩啊，那您现在的地方啊，仙都等你来，温州、台州、丽水双飞八日游。住的吃的您都不用操心，花钱就花一份，其他的钱都给您包了。然后呢，我们是纯玩啊，零购物，零自费啊，然后呢没有任何套路，就是这4680起。为什么说起呢？根据您的年龄的不同，它有一些有一些浮动啊，年龄的不同有些浮动。这里边要去的地方真是太多了，5A级景点就给您给您包括了5个，其他小景点更别说了哈、全程7晚4钻酒店双标间，然后还有好玩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发团时间是10月9号啊，然后呢报名电话是213-6921，报名地点是天马国际旅行社，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您历练有好处。
2: 师傅，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10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微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叫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
0: 吧。坤威总忙。
2: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2: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2: 是了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2: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2: 哎，真
0: 是不是？
2: 让他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
0: 嗯
2: 啊，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
0: 嗯，
2: 一个主题系列。
0: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
3: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那成为呢辽宁省多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蔡静的世界，倾听他和文字相伴、与公益同行的故事。好，欢迎大家呢来关注今天的节目。蔡静你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童话梦的女生，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小花老师风格的开篇。会唱的和我一起来。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仙女的种子，开
0: 啊！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小耳机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收看，以及呢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呢通过手机啊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看一看这期节目。好久没有提到儿童文学这个话题了啊，好像告别童年之后，很少有人会回望啊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童话作品。那今天呢给听众朋友们设置一个小话题，就是说说您啊最喜欢的童话是哪一个，还有没有印象？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带大家呢重温啊一部分童年的回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蔡静聊一聊她的创作过程。蔡静呢，也是一开始先从我们常态的这种小说、诗歌、散文这些开始，就成人文学开始创作的，啊，到后来呢是专注于儿童文学，那这个创作重心是怎么转变的？
1: 自从有了宝贝之后呢，我就爱上了，
0: 就有了孩子之后，我想写。

0: 好看的故事给孩子看，然后慢慢的开始就坚持这个创作了，是吧？
1: 是的。
0: 嗯，而且呢，蔡静提到的自己的骄傲哈，这个孟楚涵，她呢是在妈妈的浸润之下，也是很早开始了自己的创作，而且还是成绩喜人的。
1: 作为全国百名小诗人啊，第二届中国国际少儿影视艺术节编剧小达人，孟楚涵自信、阳光、多才多艺。从记事的第一天起呀、他就特别喜欢阅读，那家里大大小小的书籍比比皆是，书成了他童年最要好的朋友。而良好的阅读习惯让他的写作和阅读能力得到了提升。他四岁呢，参加全国性的少儿诗歌大赛获优秀奖；四岁半，参加辽宁电视台《乖乖不得了》栏目举办的少儿模特大赛获最佳魅力奖；六岁获阳光杯书法大赛二等奖，第34届科技大赛二等奖；七岁呢，获中国国际少儿车模大赛城市10佳最佳表现奖。花样少年朗诵大赛银奖，曹赞杯朗诵大赛优秀奖。那到目前呢，已有100余篇文字收录到儿童文学、言和、中国校园文学、童话王国、科普童话、儿童音乐等儿童文学刊物，入选同时300首和大人一起读、同步作文教程与实训等多家出版物，部分作品呢收录到年度童书优秀选本，获首届中国诗歌学会童诗大会原创之星的称号，分获2届《我的童年我的歌》深圳市第9届少年儿童优秀歌词，16届冰心作文奖小学组二等奖，并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受作家北猫的影响呢，楚涵的日记体的小说也已经写到了第108集，正在和出版社联系出版的事宜。
0: 非常棒的孩子啊，北猫我相信很多家长和小朋友们应该不陌生，米小圈上学记的作者。哎，因为楚涵呢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妈妈准备了一段楚涵录制的抑制不住的开心啊，因为不仅仅是母子，也是文学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一个伙伴啊。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是孟楚涵演播的一段作品，叫月亮上晚班。哎，这个作品是不是应该是小时候录制的？
1: 是
2: 来吧，来照看，一上上到天大亮，脸色苍白还长斑，池塘月

0: 月亮上晚班啊，咱们不知道月亮愿不愿意上晚班，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自然啊，是很好的一个视角。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李海茂说呀，向小花老师和主持人问好啊，说小花老师讲得真好，自然得体。还有很多听众纷纷的在点赞，像这个笑毛毛虫说呢，问候花儿老师啊，也向主持人问好，听到花儿老师童真的歌声一下回到童年了。我可以确定的是咱们童年当中并没有这首歌，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儿童文学啊，都是绵延不绝的伴随我们的成长。我能想到的就是第一本啊童话故事书是365页，我不知道有多少80后对那个黑色的封皮儿，一个小孩张着大嘴，背后是烟花绽放的啊，那本书还是有印象，是不是啊？后来呢，还专门出过春夏秋冬卷啊，可以说很多孩子的文学启蒙都是从读童话字，或者呢能写这个十来首童诗童谣。那么这么高强度的创作过程是养成的吗？还是就是属于高能量啊，能够完成这个支撑您这个动力是什么呢？
1: 那因为我爸爸就是做政工工作的，他曾经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那受他的影响啊，我6岁就开始写作了，然后呢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我觉得写作的心态很重要，就是说不要为了发表而发表，也不要为了得奖而去创新。在辽宁电视台发表的一句格言，我记得是这样说的：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艰难，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顺利，却时常sorry，我有点紧张了。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艰难，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那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顺利，确实上给人带来快乐。
0: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平庸、充实、顺利、艰难，他们相互

0: 不矛的，而且都是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没有人说我能跳开哪一个啊。
1: 是的，
0: 写作对您来说呢，能够感受到啊，是一个挺快乐的过程啊。但是我相信呢，也一定有辛苦，而且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会有瓶颈期。其实包括我也是，有时候啊，这个找节目的内容呢也会枯竭，那对于创作的瓶颈期，小花老师是怎么去突破的呢？
1: 那可能每个搞文学创作的作家都会和我一样，包括屏幕外的你，写着写着呢，就会感到，我会轻轻地将笔放下，去弹弹琴啊，唱唱歌，然后读读书，我们可以回到原点啊。重读那些领域内最经典的读物，作品是自我和忘我的统一，只有自我才能独特而迷人，只有忘形再创作，让自己的头脑呢更充实，视野更开阔。
0: 我挺喜欢这句话，说可以回到原点啊。我们生活当中呢，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先让自己平和下来，然后想一想呢，这件事情的初心是怎么样的，又或者说呢，可以回到啊最让你放松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把自己调整过来。蔡静呢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的那个作品啊，叫《小雨点作画》。啊，听着就非常的童话，说说当时创作这个作品的灵感。
1: 谁知道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儿砸在我的身上，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于是我便埋怨起天气来，哎，这鬼天气真讨厌。可是当我静下心来的时候啊，忽然就联想到另外的一些场景，于是我又破涕为笑了。谁能说那些鲜活的画面不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礼物呢？应该说啊，小雨点作画是一篇写景状物的文字，通篇采用拟人的手法，生动有趣又不乏亮点，让孩子们在阅读的同时呢，不仅能够体味到童真童趣，还能受到一定的启迪和教益。
0: 有灵感的生活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无论您身处哪行哪业啊，就是可能看似重复性的工作，也一定有灵感一闪的时候。也祝愿大家呢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抓住你转瞬即逝的灵感。当时呢，《小雨点》这个作品啊，并没有发表啊，但是你呢是还是决定拿这个尚未发表的作品呢去参赛啊。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冒险的一个事儿，因为好多人都会选择一个我已经在这个知名刊物上发表过的作品，经过锤炼的作品啊。那为什么当时选了一个新作去参赛呢？
1: 那这篇作品之前是以儿童诗的形式投稿于就是儿童文学类的刊物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发表。然而
0: 也说明了非常有实力的一篇作品啊。蔡静呢是被少年诗刊选中的年度星光诗人，冰心幼儿文学大赛的获奖者啊。那这些奖项咱们就不罗列了，就想问一问，那你是怎么去观察生活的，怎么把你观察到的内容融入到你的创作当中？
1: 正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吴思静所言啊，写作离不开想象。在有些人看来呢，想象是一种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心灵活动，不受任何限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写就怎么写。那其实不然呢，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思维方式啊，想象是对人的头脑中的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组而建立新表象的过程。表象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而是散落在记忆深处的表象便会涌现出来，形成奇妙的组合，那一篇文学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0: 虽然我们不会每一个人啊都是去写作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留言部分啊，蔡静老师可以喝口水啊，喘息片刻。
1: 好的，谢谢。
0: 小叶子说呢，蔡老师真棒啊，认真的在倾听。相知为好说呢，小花老师好啊，自己写作已有成绩啊，把孩子教的也阳光出路啊。
1: 谢谢大家。
0: 孟静说呢，记得小时候看过挺多的童话作品啊，但是后来都记不得了。等到养孩子的时候，给他讲了很多格林童话什么的啊。是，我相信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受过童话的影响。蔡静老师的《小雨点作画》呢，作为当年啊全国唯一获得冰心奖的这个幼儿文学作品，我感觉啊，除了当时那个灵感的抓住了这个灵感之外，也是捕捉到了幼儿的一个认知特点。我觉得文学作品，尤其儿童文学，最可怕的是我们大人觉得哎呀可好了，但其实孩子并不买账啊。如何融入这个

0: 童真，但是又让这个作品有内涵，那这个蔡静是怎么思考的呢？就如何这个文学为孩子所用？
1: 记得小时候啊，曾经读过一本童话书，故事中呢有一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布娃娃，她长得非常非常漂亮，有自己的思想和性格，真的让我羡慕极了。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个童话的梦，从此不愿醒来。我觉得创作儿童文学其实就是赋予大自然小花小草小鸟的梦的一个过程。那在儿童文学作者的眼中啊，树呢也可以有眼睛耳朵翅膀，会说会笑会发怒会生气，哈，只要你敢想呢，树可以瞬间变成一个你喜欢的人物，它可以是你的父亲，可以是孩童，亦或是动画片中的光头强、猪猪侠等等等等，同时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的驰骋。当然呢，写童诗不能脱离实际，不能漫无目的的生编乱造，更不能模仿儿童的语言，用成人的视角去杜撰大的小女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读童诗吧，童诗可以让你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精神更加丰沛。当你的心中住着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那我相信你的世界必将是晶莹剔透。 Thank you.

0: 给受伤的小鹿缝补伤口，和路边的杨柳一起跳久违的踢踢踏，为田鼠妹妹准备草莓味的生日蛋糕，尝尝羊村里蓝天味道的抹茶，跟小花小草、青蛙王子一起变春天，顺便摘颗星星或月亮做今晚的甜心，邀请我的朋友布丁娃娃和精灵宝贝共进烛光晚餐，然后拐一个来不及的拐弯，告诉彩虹妈妈再也不必为一个小辣椒去讨价还价了，我呢也不用假扮成冰雪奇缘中的艾尔莎了，就躲在被窝里做白日梦。我是一个不可能公主，正在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1: 希望大家呢有更多的机会啊，把你想要实现的不可能啊变成可能。双马帅啊，小花老师好，特别喜欢读你的作品，太棒了。还有这个江北七色花啊，他说呢要有足够的热爱。嗯，这好像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是吧？
0: 是的。
1: 嗯，李海茂说呢，为小花老师流利的讲解点赞，为美女主持人从容大方的主持点赞啊，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啊，大家都辛苦了。毛毛虫说呢啊，叫毛笑笑虫啊，你看人的固有印象这多严重
0: 啊。
1: 他说小花老师讲得很好，儿童文学源自生活，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个童真的世界，回想小时候在乡村里生活，在向日葵地里玩。是啊，我有时候也特别怀念小时候那种特别纯简的假期啊，作业呢一定要留到开学之前再补，
0: 对，
1: 然后看着电视啊，吃着冰棍儿啊，吹着电扇啊，听着那种蝉鸣。嗯，还有我们来看这个江北七色花说呢，热爱就是魔法，能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嗯，真的希望我们生活中呢都能够多一些童真，也多一些魔法。
0: 好的。
1: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作为一个创作儿童文学的人啊，蔡静老师呢也是特别用心，会以文字作为礼物送给孩子。嗯，好像一般是写信的形式是吗？
0: 是的。
1: 嗯，这个坚持了多少年？
0: 这个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啊，就从开始写作到现在。
0: 对
1: 啊，那很想知道这些信里都写了什么，任选一封给大家读一读。
0: 好的好的。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都会送宝贝孟楚涵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把他这一年的成长经历记下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他。因为宝贝也特别喜欢文学，在他咿呀学语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学习朗诵和写诗，所以说他获奖的作品比我还要多得多。
1: 嗯，
0: 那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读一段吧，因为这一封信很长很长。
1: 嗯，
0: 然后和听众朋友来共享。六一节的特别礼物，写给宝贝孟楚涵的一封信。亲爱的宝贝孟楚涵，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又到了，可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却不知该对你说些什么，是无奈还是焦虑，我说不清。首先请原谅童话妈妈将即将小升初的你养得像小米儿一样小，首先请原谅童话妈妈把你养得那么瘦那么细。据姥姥说，我小时候和你一样，究其原因是妈妈对你照顾不周。可我多么希望我的肉能够长在你的身上，生病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呀。那天你大发雷霆，说我只顾生病的姥姥而不管你。不好意思，我当时听到之后心好像被什么东东突然扎了一下。妈妈承认一直以来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对不起宝贝。自从大头

0: 爸爸调动工作之后，我已经试着改变自己了。尽管厨艺尚不及大头爸爸的1%，大头爸爸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希望这些改变也能触动你。你为自己写的未来规划中，曾说过要让自己变得自律。可是自古以来，改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只要有自信心并持之以恒，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自己。今年的6.1应了你的要求，买了3套你最喜爱的球衣。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于是不知从何时起，对篮球一窍不通的我硬生生被你培养成了陪练。每每这个时候，你总会表现得十分有礼貌，然后主动地进入学习状态。学校开网课的时候，大头爸爸给你买了一个小米手机，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你对手机的诱惑无法抵挡。而每当被大头爸爸发现而怒发冲冠的时候，你总能用能言善辩的小嘴儿将爸爸哄开心。除此之外，你还学会了静观其变，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写下温馨的小纸条，将还在高温气头上的我们物理降温。回想下，你今年的收获还是蛮丰的。你夺得了全国第16届冰心作文奖及朗诵大赛及书法大赛优胜奖，得到了儿童文学的用稿通知，获得了全国优秀作文文曲星的称号，成为小猕猴杂志的作文小明星，担任了全国童诗大赛的评委。这些荣誉的取得啊，都是你日积月累努力的结果。因为一些原因，你的童话妈妈有时也会心焦，如果做了什么让你觉得特别伤心的事儿，请你千万别生气。6.1儿童节到了，我要和你说声对不起。在大头爸爸和童话妈妈的眼中，你其实是一个十分乖巧可爱且十分懂事的小男孩。每个孩子都是花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而你就是那朵慢慢绽放的花。相信在我和大头爸爸的呵护下，那个滔滔不绝的你，那个本来可以把字写得很好的，那个从未报过任何兴趣班的，那个慢慢生长的小书魔孟楚涵，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请原谅图画妈妈，今年依然没有给你买下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只写下这些温情的文字作为6.1节的特别礼物，再次送给你。希望你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是棒棒糖的味道，心情像云朵一样自由，做最最闪亮的自己。永远为你祈祷的童话妈妈蔡静，于2023年6.1儿童节之际，不知不觉的然后流泪了。
1: 这是一个非常能够体会的一种心情啊，因为真爱就是常觉亏欠啊，虽然觉得自己已经很尽力啊，但是在细想的时候依然觉得哎呀还是没有做到自己最满意的情况啊。
0: 现在是不是很丑啊？
1: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啊都是从孩子啊成为家长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多回想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啊，然后更好的去理解孩子和陪伴孩子，让他们知道呢，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我们才爱他，而是他本身就非常值得爱。那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呢，除了对自己的孩子啊表达了这样的一些沟通啊期许啊，那么对于现在的孩子们啊，那从文学的角度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因为我觉得写作能力可以说是伴随我们终生的一个必修课啊，即便是在一个 AI 很方便的时代，而且它以后一定会越来越方便，但是啊人的温度和灵感依然是无法取代的。来说说这方面的感觉。
0: 那其实呢，每个孩子我觉得他都是风信子， 我想告诉

0: 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家长，请允许白色的风信子害羞吧，因为风雪再大，受伤再深，他都会拼尽全力为你开一朵最美的花。而拥有一朵这样的风信子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从今天起，让我们感谢我们的风信子吧，在最美的季节里带给我们所有的美好与感动。相信孩子，静待花开。也许你的种子永远都不会开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1: 我觉得用风信子这个比喻很好啊，因为我养过风信子。风信子在是求精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啊，所以呢，和我们养孩子的过程，和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每个人一生的过程，它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啊。你不知道它会什么样，但是你也努力的去发芽啊，无论开出什么样的花啊，哪怕别人不欣赏，我们至少可以自我欣赏。
0: 是的。
1: 蔡静呢，除了创作之外，也做阅读推广啊，常年的去义务推广一些文学新作。有一个理念叫“不厚名家，不博新人”，啊，那么这个理念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可能做文学推广，大家最容易入手的就是推广一些名著啊，推广一些名家的作品。
0: 这个是源于之前在电台做过一段实习的主播，也为了纪念我曾经熟知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姐姐，她呢是残疾人，之后就是许多出版社和儿童文学作家让我帮他们推广图书和新作。我觉得呢，人和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我之前呢也是一个文学新人，也曾经得到过贵人的相助。记得汶川地震那年，我入的作协，然后代表咱们锦州市，代表咱们辽西地区去当地演讲。李铁主席还有现在的美女，建新主席，建新姐姐，都是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哆来咪童话城堡的一如既往支持和鼓励我的所有的老师和朋友们。那在此我就不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了。
1: 推广方式主要是线上还是线下？
0: 主要还是以线上为主。那作为哆来咪童话城堡的创始人呢，我常年义务为出版社及杂志社和作家们推广新作。推广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荔枝电台，大家可以记一下，荔枝电台 FM353684 FM353684 和微信视频号花小仙的童话城堡，微信视频号花小仙的童话城堡及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公主如花的全拼，就是我的那个网名，等等啊，线上的一些平台吧，希望朋友们把这个打到评论区。
1: 其实这个很容易搜得到啊，像微信视频号里面我已经关注过了啊，像花小仙的童话城堡啊，沿着这个线索你都能找得到。公益推广的过程当中呢，你特别提到了就是会帮助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相对来说弱势群体。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挺让你触动的事情？因为你做一次是很容易的，长期去做那一定是你内心有某种触动。
0: 这个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有时候我只住在自己的童话城堡里，除了常年义务为儿童文学作家推广儿童文学作品，举办公益讲座之外呢，我的稿费也大部分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和患有特种病的孩子了。我教他们写诗，然后也推荐他们发表作品，真的比我自己发表作品还开心呢。
1: 其实呢，捐款捐物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做到，如果说呢经济承受能力是可以的话，

0: 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教孩子写诗啊，这个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啊，不是说马上能看到成绩的。那为什么会想到我除了捐款捐物把我的稿费都拿出去，还要做一个挺花精力的事情呢？
1: 那孩子的世界本来就充满了诗意和无限的可能，细心的发现他们的巧思，小心的引导这些单纯而美好的心灵，让他们的生活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让他们即使在未来步入成人的世界，还能在心中保留一片美好的净土，让他们知道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或许就是减负的一个最好的途径了，也是我就是帮助他们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初衷。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成年人来讲也是这样哈，不要羞于开口说我喜欢做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画画，游泳，写作，摄影，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多么的高不可攀啊，试着去尝试，我们的生活呢会获得很多乐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纷繁的时间呢保持住自己的初心。蔡京老师呢是做文学推广和文学创作，同时也做这个小花老师这个身份是吧？也用这个方式呢去呵护更多孩子文学的梦想。介绍一下这部分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1: 是的，我曾经在解放小学给学生们做过看护课的老师，给孩子们讲解儿童文学。也曾经受文联的委托做客于育英小学，等等吧。我的小神童儿童文学讲堂就是纯公益的讲堂，负责推广儿童文学作品，扶植儿童文学新人。那未来的时间里呢，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个领域继续推广儿童文学，让儿童文学真正的走进家庭，走入社会，让孩子们始终保持着这份纯真和浪漫，感受世间的美好，培养他们善良纯真的情怀，从而快乐地让他们行走在大地之上。
0: 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已经挺多了。自由在心说呢，听了花儿老师给楚涵写的信啊，令人感动。你是一个好妈妈，楚涵也是一个好孩子。
1: 谢谢，
0: 祝愿花儿母子写出更多的文学作品，
1: 谢谢，
0: 快乐每一天啊，永远幸福。江北七色花说呢，用真情的画笔啊，轻松绘就人间最美的画面。还有这个是开心果说啊，他说我已经很多年不读纸质书了，但是我喜欢看动画片，他说很多动画片呢也都是经典童话故事改编过来的。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来是小蝌蚪找妈妈啊。你看有时候不提到这个话题好像已经淡忘了，一提到的时候每个人脑子里面哎都会有些东西，
1: 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
0: 对，都是我们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啊。有听众要求说想听听小花老师上课时候的状态，那就选取一小段我们来啊共同感受一下。

0: 我们来进入小花老师课堂了，大家呢做好准备，哎，不要交头接耳，不要东张西望啊，希望今天的这个小花老师课堂能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的收获。
1: 那大家好啊，您现在观看到的就是由沈琴和冰心儿童文学大奖获得者小花老师为您推出的一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波老师的童话书《孤独的小螃蟹》，那它的作者就是孟楚涵。
0: 有楚涵的这个作品是这个书里面的一篇是吧？
1: 对，
0: 好，
1: 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吧。好的，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我们都知道啊，童话就像神奇的魔镜，能够映照出人们的内心世界，真善美假恶丑在童话里会一览无余。

0: 童话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在你认真的阅读完《孤独的小螃蟹》之后，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书中讲述的是一只失去伙伴的小螃蟹战胜孤独的故事。他的小伙伴小青蟹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离开了，小螃蟹陷入了孤独之中，他们的生活似乎只剩下漫无目的的寻找和无尽的等待了。可是他的善良驱使他帮助小纸鸟恢复生机，为了帮助掉进土坑里的小乌龟，不惜失去自己的大钳子。他用废弃的可乐罐敲出美妙的旋律，给大家带来欢乐。他受到很多小动物们的尊重，变得充实，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在一天天的寻找和等待中，小青蟹终于回来了，他们都长大了，又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感到孤独，并为此悲伤难过，灰心失意，就像小青蟹刚刚离开后小螃蟹的感受一样。也许孤独并没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处在孤独中时，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专心地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应当学会享受孤独，在孤独中寻找快乐，就像这只神奇的小螃蟹，于无声无息中给我们力量。这就是童话，看似平淡却内涵深刻的童话，给人以力量、灵性，让人在阅读中感受着人类最单纯的真善美。一个不懂童话的孩子，人格是不完整的，一个没有童话陪伴的童年是有缺憾的。感谢阅读，感谢童话。那好的，上面孟楚涵为我们推出的就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波老师的童话。那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请问你有多久没打开童话书了呢？一个月、半年还是一年呢？请在评论区下留言，或者说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童话书。这一期啊，就让我们重新步入童话的世界，从阅读童话中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领悟生活的真谛。那么说到童话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要考一考屏幕那一端的你们，这些理论知识也是我在解放小学做看护课的时候曾经给同学们讲过的。我们就现场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能够抢答得快。答对的朋友，那今天小花老师会赠送你们一个，不能说是今天啊，可能是未来的日子小花老师会赠送你们一个神秘的大礼。好的，准备好了啊，Let me get it。 好的，现在我数一二三，大家抢答开始。第一个问题，请问什么是儿童文学？什么是儿童文学呢？
1: 我们看看屏幕上怎么样，屏幕上还在思考当中
0: 啊，大家还在思考当中啊。那给大家提个醒啊，那儿童文学是专为什么样的一个阶层创作的文学作品呢？儿童文学是谁所理解、所喜爱，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是专为谁创作的？其实我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呢，已经说出了答案。
1: 好，我们这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答对了啊，
0: 专为谁创作的？
1: 花妮说呢，是写给儿童的文学，像这位好说呢，孩子们喜欢的文学啊，这都是
0: 贴边儿
1: 优秀课代表的，算是很优秀了啊。
0: 是，四个字啊，四个字，什么什么儿童。其实第一位朋友已经答出来了，什么儿童
1: 啊，终于有了啊。七色花说了，少年儿童。是不是标准答案已经出现了？
0: 标准答案已经出现了。好的，好的。
1: 那这就是平时上课的一些方式，是吧？就是先做的一些赏析和分享，
0: 是
1: 啊，然后会有一些互动和问答。时间关系呢，我们后面的问题就不再给大家推出了，马上
0: 神秘的大礼。
1: 那我们怎么来领取这个大礼呢？说一下领取方式。
0: 好的，请添加 xt6161，知道的朋友请在评论区帮小花老师打一下。

0: 近的。
1: 嗯，就是小神童的第一个拼音字字母，六幺六幺六一儿童节，六一六一六一儿童节，
2: 嗯
1: ，XST 六一六一，大家添加这个微信就 OK 了。
2: 好，前提是要自觉啊，一定要参与过答题的，我们才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感谢蔡静的到来，向我们全方位的展示了她作为一个妈妈、一位老师、一位儿童文学创作者啊，一位优秀书籍推荐者啊，这几重身份不同的能量和光芒。最后呢是准备了一首歌，那我们就伴随着蔡静演唱的这个《最美的光》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嗯，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再会。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会。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收获到这缕光，希望这缕光能够照耀你们。

锦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中呢，我们大家共同去聊一聊彼此的故事，分享着我们彼此的，我们特别想和大家交流的那些东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能前一段呢聊了好多，就是这个和我们时事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话题，另外呢生活的一些热点话题。那么今天呢坐在这里的时候呢，今天是周一哈，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和原生家庭相关的话题。可能有的听众问老师，你说这么多的话题，那么你是怎么能选中原生家庭的呢？因为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说经常搜到呢我们各位听友，我们各位听众呢发来的一些消息，然后呢留言打字。那么在留言打字的过程中呢，我在这里面呢我可能要选一些话题，选一些话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为啥就是选到了就这个原生家庭啊？因为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听众呢，还是以中年人为主，以中年人为主。而中年人作为人到中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就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呀。特别感谢毕鑫的关注，也感谢刘永好啊，感谢杨老师分享。确实就是刘永好，今天我也看到你的微信哈，这是微信，你的微信内容真的是特别好，不方便在这个电台里说哈，但你的微信内容确实非常非常好。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开一些线下的就是这个沙龙，你可以聊一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很多人都要聊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到我们就是中年人的时候哈，就是可以说中年这位置呢，就是人人都要过，但这个位置真的是也挺有意思的，确实挺有意思的。上有老下有小，上面的老人呢渐渐的就是我们的父母，这时候走向逐渐在衰老，有的呢就是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生活，可能进入另一个生活的空间了。然后呢在下面呢还有正在成长正在长大的孩子和儿孙，你看这就是中年人现状，这就是中年人的现状。特别感谢宋佳啊，我每一天我坐在这儿的时候哈，宋佳要是我不看到宋佳，我就觉得哎呀，我就心里在想他该来了，他该来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哈，实际上嘛，就是说就是因为吧，上有老下有小，我们恰恰处在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你说孩子的成长啊，包括职场啊，包括那些亲戚啊朋友啊，各种人际关系啊，就都缠绕在身边，都缠绕在身边的。可以说很多朋友啊，很多听众，我们那么多的听友，他烦恼的根源，有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想想啊，各种各样的什么内耗啊，往往真的都绕不开原生家庭留下的那个印记。你说谁能绕开了啊？谁也绕不开，都绕不开原生家庭的那个印记啊。
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尤其人呢，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的时候吧，你看原生家庭吧，为啥说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印记它是一个挺深刻呢？你看到了人到中年四五十了，五六十了，甚至到六七十岁了，父母就是给予他的那个印记是依然深深的在，依然深深的在。你看我们在座，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的，或者是在我们电台另一端的，我们各位听众，我们来看一看，实际上就是

原生家庭留给我们那个痕迹，是不是深深始终都在牵动着我们呀、啊？是不是始终都在牵动着我们各样的我们的情绪呀、啊、我们的行为呀、啊、决定着我们的认知啊，包括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个行为的表现，对不对？就是有的人你看啊，像有的人就习惯讨好身边的人，那有的人就是他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的习惯，不敢拒绝，不敢拒绝，有了委屈的时候自己全然的自己吞下，有了委屈的时候就自己吞下，他就是夹在这个人群中间，夹在这个人群中间，或者是在家庭中就夹在老和小的中间，老和小的中间，就是因为在这个老人指望着你，孩子呢也仰望着你，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有人都指望着中年人，这中年人他就处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上了。在这个里面呢，中年人的他的情绪，他的内在的很多的，哎呀，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的变化呀，可以说就是他的情绪，甚至有的时候他就需要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他需要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所以吧，就今天晚上哈、啊，我特别想和大家呢一起就聊一聊，就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那个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聊一聊呢就是这个我们中年的一些困境，聊一些中年的困境。同时呢我也特别邀请呢邀请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相关的心事，你可以就是打过来，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然后我们看有的人在问，说的是说的主播老家锦州哪里的？锦州哪里？我生在锦州，长在锦州。锦州哪里的？我们家在临河区。我们家就是我始终我是出生在临河区，结婚又嫁到了临河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临河区。当然了，现在我的工作地方在松山新区。在松山新区，所以吧在这里面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所以我经常我就说那样一句话，虽然是玩笑吧哈，开玩笑，我的英语特别不好，我专业课相对来讲，我上学的时候专业课好，你看我上学的时候我是这个数学好，物理好。但是英语就不好，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我总说，我说因为我说的英语啊带着深深的锦州的痕迹，就是在这里面，所以我常常说，我说因为我热爱家乡。当然这时候我给自己找个理由了哈，我说我特别热爱家乡，所以吧我就是英语学的不好。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WA 说了，带孩子去参加过您在少儿图书馆的心理活动，哎呀特别也特别感谢啊，然后在这里呢也特别欢迎，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关注我们少儿图书馆的公众号，同时关注一些我的就是朋友圈，但我朋友圈一般我不太发这个活动的信息哈，因为我们有家长群，我们活动信息往往到在那里发，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看看，将来我也发一发。然后特别邀请大家来到少儿图书馆，因为我们的沙盘活动是公益的，沙盘活动是公益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最好呢因为沙盘活动最好是上学的，太小的孩子吧，因为以游戏为主，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他心理发展任务不同，所以他行为表现也不同，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呢因为在我们图书馆可以参加一些绘本讲讲故事啥的，但是这个我们沙盘活动最好孩子是什么时候，就是上学以后，小学低年级、中高年级或者是初中，因为在这个时期是孩子就是人格定性的关键期，而这个沙盘活动呢恰恰在这里面能够呈现孩子的内心状态，呈现孩子的内心状态。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周六或者周日
周六或者周日，就是具体是周六和周日呢，大家看我们的公众号，看我们的公众号。所以吧，我就说哈，就是我是生在锦州，长在锦州，住的地方就没离开过临河区，就没离开过临河区。所以我就说啥呢？就是我是给自己找理由，我就说，哎呀，我特别热爱家乡，所以吧，就是我英语不好的时候，我就给我自己找一个特别一个理由。找一个特别的理由。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和大家就这么聊的过程，其实在这里面就是作为我们锦州人来讲，可以说我们这锦州呢可以有很多的特色的东西，有很多特色的东西，包括我们锦州少儿馆呢，就是这个沙盘，每周的那个沙盘体验，这就是将来都要成为我们锦州的一个品牌的东西，品牌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后来说了，沙盘适合多大孩子呢？你看我们听众现在开始提问了，其实沙盘适合多大的孩子呢？沙盘呢是适合，最好啊，最好是学龄的，比如说一二年级以后的，然后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初中。就这样的孩子，成人适不适合沙盘呢？也适合。其实沙盘是适合所有人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咱这个沙盘呢最好是上学以后的呢？因为学龄前的孩子呢，我不认为学龄前的孩子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多大的问题，如果真有问题单独找我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因为他以游戏为主，以游戏为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到了学龄的时候，五六年级六七岁的时候，这时候经常做沙盘。我们可以作为家长来讲哈，可以随时呢就是瞄着孩子成长的轨迹，瞄着孩子成长的轨迹，这样呢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陪伴孩子成长，很好的陪伴孩子成长。哎呀，我听着外面轰隆隆的雷声哈，大家看听到了吗？我们锦州可能好像是预报说一会儿有雨吧。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有点像小雨，但是你能感觉到雨势能打到脸上，但是呢还没下起来，但是现在我感觉外面已经打雷了。然后呢，现在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和原生家庭相关的话题。现在呢，我们现在听一听哈，我们听众特别感谢我们大家，就是这个我们各位听众哈，就是不断的在进行互动哈。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呢，他叫啥 ？MZ。我这个他可能是有他的特殊的象征意义哈，他这名，他说燕秋老师，我人到中年了，明明父母已经年纪很大了，你看人到中年，那你也就是五六十或者六七十岁吧，对不对？可他们还是习惯性的否定我啊。这写了，我都五十岁了，做任何决定他们都说我不对。我一边心疼他们年纪大，不想顶嘴惹他们伤心，一边心里很委屈，总是被贬低，一直自卑。我到底怎么和您说的这个原生家庭，怎么和原生家庭和解呢？和解是不是就必须原谅他们当年对我的伤害呢？那么各位这位听众朋友啊，首先特别感谢你啊，就是能把这个，就是你这个心里话呢和我们各位听众呢就是一起分享。同时我也邀请我们各位听众呢一起和我们这个叫 MZ 吧这位听众呢，我们一起和他聊一聊，一起和他聊一聊。其实这个话题呀，应该说很多中年人都有，很多的中年人都有。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话题吧，中年人嘛，为啥说？因为他内心体会都挺深的，内心体会都挺深的。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嘛，就是老人往往都是啥呢？
棍棒之下出孝子，棍棒之下出孝子，另外都是戒骄戒躁，就是不让你去骄傲。然后呢，他就是他可能不是为了打压你，但是呢他就无形中呢为了怕你骄傲啊，小孩嘛一表扬呢就是特别特别高兴了是吧，然后就趾高气扬的了，对不？然后在这个里面家长可能就是就是始终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咋说呢，家长有这样一种想法，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吧家长就是无形中呢因为那个时候的老人吧，他就是这种观念，他就是这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呢就是可以说影响了很多的人，很多人的成长。因为咱这个是电台的直播，作为咱电台来讲，可以那讲，我特别开心哈。从咱这个电台来看呢，就是这么长时间的咱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哈，这个反馈可以说咱那个听众呢来自大江南北，不仅是锦州人在听，而且是呢全省的，甚至在全国很多的省市都有听众。都有听众，这是我们特别开心的。而且经常有外地的听众，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通过电台来听，都通过电台来听，然后从外地呢特意来到锦州，就看看看看星光夜话这个燕秋老师到底长啥样，呵呵，然后去来拜访。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各位听友。你看我们听众是九七七，我们这位听众说我都发给我天津的同学听了，他们说老师讲得太好了，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因为在这个里面，因为有了我们各位听众的

支持吧。可以说因为大家都在不断的在转播之中，所以现在有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听众啊，就是我们这个电台的听众，可以说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可以说得到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关注与支持。所以大家说，老师你说你天天那么多话题哪来的，这话题哪来的，都是咱听众给我发过来的，都是听众发过来的。尤其吧，作为咱锦州交广来讲，锦州交广可以说好多事情啊，就是它是很有创意的。锦州交广是很有创意的。另外一个吧，你看我每天来到电台的时候，电台往里一走后院的时候，就要打造我们第四级的电台的，就是全国的这个走在全国的前列，就是这样一个，哎呀，就是我感觉这是给我们所有的锦州人、锦州的主播、锦州就是那个电台的所有的这个就是工作人员吧，可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可以说就像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一样。所以我们大家呢尽量呢就是把这个工作呢做得好一些。然后所以吧，就像因为经常总有听众就说，老师那你说你天天备课吗？这课没法备，这课没法备，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听众每天都提什么样的内容，你不知道。但是呢因为这是心理栏目，它是和心理相关的栏目，因为我就研究心理的，我就是做心理咨询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相对来讲呢，这可能是我的专业，但就是我的专业，我也要每天还得要学习，因为在这里面我还要说，我们星光夜话，我们这个栏目的听众，我们这个栏目的听友，可以说认知水平、心理水平都比较高，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得跟上我们大家的认知水平，所以我就得学。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感谢这个节目，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假如有一天我成才了，假如有一天我成功了，我感觉我要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要感谢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然后在这个里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因为我人比较懒呢，我都是后面追着我向学的时候，那我但是吧，我还有一个特点，我比较听话。你让我学完我就学，我是这样一个类型的。我只是啥呢？后面得有人赶着我，策马扬鞭，我就能往前走。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成长的路都不同，也有的人吧，就是他应有自律性。自律性特别强，你不用你去追着赶让他学，但有些人就不是这样，有些人就像我似的，你得勉励让他学，哎，但是呢，他真就学，就是什么样的，就是每个人呢，就是发展类型，他都不同。哎呀，然后我们再回到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话题哈，其实他这个话题呢。首先第一嘛，这位听众朋友哈，咱们先分清一个重要的事儿，也就是说你可能一说父母这块呢，你是不是和父母和解，是不是就是要需要就等于原谅。其实我的理解哈，我认为和解不等于原谅，我就认为哈，和解不等于就是原谅，不等于原谅。因为和解的最终的目标是啥，是放下你自己。是放下你自己，就是放过你自己，不是放下，是放过你自己。最终呢，就是要放过你自己，就别他妈太纠结于自己某些东西，是放过你自己，一定把自己放过。然后呢，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不去认同呢，以前父母所谓的对你伤害，是父母呢用他的认知呢来就是否定你。可能你就认为是一种伤害了，就父母用他的认知，他认为这是对的，他认为这是好的，所以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总想把这个最好的东西给予你，但对于你来讲呢，你可能并不太认同父母的一些做法。你看，很多中老年人的内耗，中年人。

不认识的人看呢，但实际上呢，当一个人走到中老年以后呢，你回头再看看自己成长的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成绩你再给谁看呢？给自己的父母看。你会让，如果父母开心了，父母高兴了，父母对你认同了，你就记住，你心里那就是飞起来了，那就飘起来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嘛，你说在心理学上嘛，有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概念，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终其一生都在去寻求或得到父母那种那句认可，然后你要得不到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你心里一个未完成的情节，这就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我就不给大家特意讲啊，等将来有机会再给大家讲，就是这个未完成的情节。因为这个里面你希望闭环是什么？你做了，希望父母呢，你有期待，然后父母认同了，达到你的期待了，哎，这是一个闭环。但这个闭环没有完成，那么这个呢，这个事儿呢，就成为未完成的一个情节，一个未完成的一个情节。其实有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始终在等待着父母对我们认可的时候，就像啥呢？把遥控器交给了父母。就像把遥控器交给了父母，然后让父母呢用这遥控器呢来，就是来操作，来确定你对呀，你不对呀，认同你或者是否定你呀，你就相当于把这个权利交给了遥控器，交给了自己的父母。那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感觉是不是这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原生家庭，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家庭成长起来的，从这儿出生，在这儿成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一个原生家庭呢，就是塑造了我们人格或者是性格的底色，我们的底色就在原生家庭中塑造的。但是原生家庭，我还是那讲，只能决定你的当下，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不能决定你的未来，因为原生家庭决定你的当下，这是你的性格的底色。但你的未来呢？因为你除了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以外，你还有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呢，对不对？你还要吸收社会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呢。所以吧，你的未来不能完全由原生家庭决定，原生家庭只能决定你的过去。那么你的当下呢，你把你的原生家庭的过去和你当下柔合在一起，然后你要做出你当下的选择，对于未来的选择。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原生家庭不能决定我们一生的结局，它不能决定就是我们一生的结局，它不能这么去断定。然后还有呢，大家想想哈，你看有的时候说到父母这块哈，那么要从伦理学，从哲学，因为心理学它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所以我们怎么讲心理都离不开哲学，离不开伦理。那讲到婚姻家庭，它就离不开伦理，对不对？讲心理学离不开哲学，那么讲家庭，那么讲原生家庭，它就离不开伦理，对不对？因为它都是它的底色呀。想到伦理就讲到孝道，我们原生家庭一定会讲到孝道的，对不对？那么其实孝道什么，它不等于就是无底线的顺从，孝道不等于你无底线的顺从，就是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儒学吧？儒学，其实儒释道呢，其实有好多听众呢，你经常在那个这个后台讲是儒释道怎么样呢？如果要今天有时间跟大家交流一下儒释道这个事儿，其实儒释道它不是一个宗教，我们不把它理解为一个宗教。儒释道是什么？就是儒学、道学、释学。其实你把它作为一个学问，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我们来研究它，或者把它作为一个思想，我们来去接近它，我们去理解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不同的学，就是这个假如它是三个学科的话，不同的学科它渗透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在

在成长的过程中呢，那么儒释道都要学，都要学，你单独学任何一个都不行，都不行。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就是我记得儒家有一句话，那话咋说的呢，就是那叫富有增值，然后献身则身不陷于不义，好像是这句话，大家可以在那个网上搜一下，好像是这句话，就是啥意思呢，反正我那话的吧，就是你让我背吧我就背不下来，我从小就是这样，我就让我背我东西我坚决不行的，你就是但是让我理解行，我从小我为啥我数学好呢，我就理解力好，我就是你让我去理解行，但你让我去背东西那就是要了我的命了，那是所以吧，我英语始终不好呢，我感觉英语吧和语感有关，我语感也不好，然后呢我另外吧，我以前学英语的时候我没学好，很大原因我认为英语就是靠背，然后我就走进了一个怪圈，所以吧英语始终靠背学着英语，那当然学不好了，对不对，方法没掌握好。反正我觉得这句话呢，儒学这句话啥意思，就是说子女呢可以温和的规劝父辈，可以温和的规劝，然后呢不是一味的盲从，你看儒学也会讲究这个的，就这种亲情啊，这种伦理，它不是愚忠愚孝的，它不是这样的，其实它核心呢，因为父母呢就是核心是意味着什么，父母呢是生我们的人，核心就是我们要敬重生命的来源，敬重生命的来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不是要求我们就是牺牲自我的人格呢去迎合父母呢，他不是这样，他要求的不是这样，是让我们去尊重父辈，尊重他们，尊重，然后孝敬他们呢，孝敬，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守住自我，你要守住自我，其实两者呢，其实告诉你就是啥呢，两者不要冲突，你要一冲突，那你可能就走极端了，其实儒学也是希望我们呢把这个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其实关于这个呀，原生家庭，你看老百姓也有，我有个手头有一本书叫老人说，就是老话，为啥可能大家说老师，那你看你应该总说一些老话，老话从哪来的，学来的，没啥事我就翻翻那书，然后我翻完了以后呢，我就是经常在生活中能够遇到用上，包括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你看嘛，就是老话不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嘛，这不就是老话的说嘛，对不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听过这话，其实反过来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对我们成年人来讲，其实它也适用的，就是长大了，就是我们长大了，那么不必就是一辈子都活在父母的那个评价里，不必要一辈子活在父母的评价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也就是说在亲情里一定都是爱，亲情里说心里话真的都是爱，如果充满了控制和否定，如果在亲情里充满了控制和否定，那么好心呢也会变成持续性的伤害，所以吧，比如说作为我们中年人，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对孩子，你想想父母假如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活在父母的那个评价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觉得不太舒服，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呢，对我们的儿孙辈呢，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其实在这个里面也不是一个坏事儿，可以说让我们自己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接下来怎么去做，然后你看吧，就在这个其实生活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看有很多的就是
你看。

我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吧，这个例子就是啥呢？我记得有一位，因为我做工作吧，就是在这里面我挑一些就是那个你不能够对号入座的哈，很普遍化的例子啊。因为如果对号入座那不行，如果对号入座那是不行的。你比如说你看吧，一些就是曾经有一个，就是他就是一个企业的职员，就是一个企业的职员，他是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啊，他长大，其实他很努力，很努力，成绩也不错，但他的父母呢，就是从小到大都在挑他的毛病，始终都在挑他的毛病，哪怕他后来事业都已经基本上稳定了，但是父母依然还是挑错，依然对他还是挑错，就是他以前都忍不住去争辩几句，跟父母去争辩几句，但是每次争辩以后呢，到最后的时候呢，哎，就是都是不欢而散，然后他就自己好多天都想不明白，也睡不着觉，失眠，就是总是失眠。但是后来呢，他的在这做了调整以后，就慢慢以后，他就不再试图去说服父母认同自己，不再去试图说明说服了，而是啥呢？在这个里面，他就耐心的、有礼貌的，还带着满满的孝心，就听着父母的想法。他慢慢就能听，也就是说呢，父母可能也会有一些对他有些指责呀，对他有些提点呐，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呀。那么他就听，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听的过程中呢，但他不是这回不是那么拿父母的这些语言呐、这些话呀，然后自己进行对号入座了，他就不认座了，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也不再拿父母呢这么多年对自己的诋毁呀、然后就是持续的，实际上当他和自己与自己对号入座的时候呢，那就相当于呢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哪怕是父母也不行，他在惩罚自己，所以他不再对号入座了，他就知道这是父母的想法。那么我是什么样呢？我心里知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看现在他就能够在这个里面换一种方式了，就是换一种方式。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呀，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就是你像我们特别熟悉有个范仲淹吧，历史上有个范仲淹，他幼年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然后母亲改嫁，当时他是寄人篱下，寄人篱下的时候可以说那对他都是那种负面的，然后那种对他都是贬低的，都是贬低的，那家庭呢特别的窘迫呀，没有人瞧得起他，就是没有人能瞧得起，但是他这种苦难和被指责中他没有怨恨，你看他没有怨恨，他没有怨恨的同时呢，然后他就奋发他读书，他就奋发读书，后来兴办了，他后来兴办的是义庄对吧，然后善待他的族人，你看其实他小的时候他的族人对他实际上是挺苛刻的，但是他对他的族人真的很好，长大了以后他没有怨恨，他没有怨恨，然后他的就是他就属于啥呢，接纳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出身我就是这样我接纳，然后在这个里面他没有让早年的困顿那个困境他困住他整个的人生，哪怕别人怎么说的没有用，他只是呢做他自己，只是做他自己。哎呀，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听完可能也会有些疑问，会有些疑问，和解是不是一定要翻旧账呢？和解是不是一定要翻旧账呢？就是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和父母去辩论对错，和父母去辩论对错，其实是就是这个里面是对还是不对，和父母辩论对错，实际上有好多的时候你要知道啥呢，辩论对错吧，你一定要看看在这个里面，假如你的辩论对于父母那个智力呀，这个表达呀，就相当于做一个思维运动一样，如果对他好，那么你可以做，你可以和他辩论，但如果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已经形成了顽固的一套

到逻辑了，然后这时候你去顺从他，他可能更开心。然后你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在怎么做会更好，怎么做会更好。另外还有一些中年人，现在我看到我们还有听众呢，就是发来了，在这里面呢，就是有通过咱这个平台呢，可以说有留言，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看啊，他在这个部分呢，他在这里面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说的好像我扫了一眼，好像也是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有好多的困境，人际关系呢有好多的困境。那么你比如说习惯性的讨好别人，就是很难拒绝他人，这也是人际关系中遇到的一个困境，人际关系中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们先来看看下一位听众的提问啊，这位听众的提问，这位听众叫啥？叫小辣椒，这名字挺好啊，小辣椒。他说：“燕秋老师，你看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一说燕秋老师我就特别亲切。”他说：“我呢，在职场亲戚之间，习惯性的讨好别人，别人提要求我就很难拒绝，总怕得罪人。”事后呢，自己又很委屈，活得很累。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一拒绝别人，我就很难受，强烈的内疚、愧疚啊，强烈的愧疚。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讨好，根源是不是也来自原生家庭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这种讨好式的相处模式呢，这种讨好式的相处模式，大多数不能说绝对哈，但大多数来自于童年的原生家庭讨好式的这种模式。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小时候听话呀、顺从啊、满足大人的期待呀，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让你背的得到夸奖啊，获得夸奖。另外呢，安全感从哪儿来？从这里来，因为得到父母的认可，这是得到夸奖，这是一种安全感，这是一种安全感。其实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条件的反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等于让父母不高兴了，就长大以后就感觉就怕得罪别人，就特别怕得罪别人。因为你拒绝了，那外在可能就是不喜欢你了呗，对不？然后你就会强迫性的重复这种讨好性的行为，复制到你的跟亲戚相处啊，跟职场人相处啊，就不知不觉就带到这里来了。就是在这些人际关系里呢，就是你就不敢翻脸，你就不敢说硬话，你就怕一翻脸然后就把人给惹了，就是不敢有自己的边界，就不敢有自己的边界，就是你也不敢告诉别人你的底线在哪儿，不敢告诉别人，因为怕一告诉呢就把这关系给崩了。你说就在这里面就形成，但实际上呢，就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说这个讨好型人格，其实讨好型人格别太弱，一个人一点儿不会讨好外界，你就记住，那他也不行。因为你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说讨好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按照社会对你的要求来做，所以你一点儿不按照社会要求做呢，那就社会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也不会接纳你，但你过于讨好也不行。其实这讨好型人格只是人格中的一种，你是啥呢？别太弱，别太强，别太强。我们吉星高照说对呀，是。其实我们说很多人格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说到我们这位听众说的这个，就是这种讨好型人格，你就记住啥呢？对，我们吉星高照说终于等到你讲讨好人格了。
这个呢就是今天呢我从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这位听众朋友看啊，他这就是属于啥呢，就是他认为自己在职场和亲戚之间习惯性的讨好，然后呢我就顺便讲了一下，因为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以专门讲讲讨好型人格，我就拿着整个这个一个小时的时段专门给大家讲，然后就讲那个讨好型人格，因为这个讨好型人格啊，太弱也别太强，

你就一味的讨好，你完全丧失自我，不行。但是你一点不讨好也不行，也不行。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刚刚我们讲的哈，就是那个儒释道似的，就相当于刚才我们讲的儒释道。那个你看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讲到儒释道的时候呢，你就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单独的去太偏激了，太偏激了。你比如像儒释道呢，就三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问，那个儒讲台。但你呢，在这个里面，啥叫讨好型状态？你要做呢社会对你的期待，然后你按照社会期待走，那这是不是讨好？那也是一个讨好，对不？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你特别讨好也不行，对不？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儒家讲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那佛就像佛学讲的啥？就佛家讲的，它也是一门学科。我们一定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看，而不是把它都作为一个宗教。宗教你就啥叫宗教？宗教你是信一个人，而学问是什么？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讨论。佛在这个里面，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如何看待你？就在这个里，你就记住啥的？你的知情意呀、啊，你的行为呀、啊，你的表达呀、啊，你的情绪，你就记住，一定都是你自己内在世界的表现。看你心理状态啥样，就看你的行为，对不对？就看你的行为。那么为啥我说儒释道大家都得学呢？啥叫道家呀？道家讲的就是人和外在宇宙自然的关系，就是宇宙和自然的关系。我们以吉星高照说言之有理，对呀，它就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在这里是我们中国最顶级的，然后也是最实用的。其实把这个儒释道学明白了以后，你就记住，也是最落地的人生智慧。你就记住，最顶级、最实用、最落地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智慧。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就是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群，可能真的都会有的。但在这个里面，就是儒释道呢，可以说他就点醒了我们世人。他就点醒我们是，有机会我们可以开一些线下的沙龙，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啊。因为我呢，明天后天我要去省里开会，周四周五再有直播，再直播。明天后天呢，开两天从省里开会，因为我周四的时候呢，我6点多钟下火车，7点之前到室内，然后8点钟呢，就是就可以那什么。然后在这里面呢，儒释道就属于啥呢？他在点醒世人，点醒呢也教化世人，同时呢也度化世人，这就是儒释道。反正我对这个学的也不那么深刻，但这就是我对他的理解，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听众说了，那么在这个啊，有人说我们吉星高照说都是相辅相成的，对，一定都是相辅相成，彼此制约的，他都是特别容易紧绷啊，焦虑呀、啊，好强啊，然后什么时候都不懂得放下，也不懂得放过自己，对自己最后特别容易把自己逼疯逼垮。你说这个特别容易的，但如果我们会嘛，那我就学佛学呗，然后劲儿舒服快乐当初你的唯一目标。如果你要把这个当作唯一目标，你就慢慢就逃离现实，因为你在这里面逃离现实，你就忽略了你的事业家庭，忽略你身上的责任，那你就变得那就是佛系了，躺平了，对不对？佛系躺平了，最后特别容易是一事无成的，容易一事无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吧，你单学哪个都不行。你比如说道家这个呢，你假如你就一点就是修仙了，整个道家那块，那你就记住啥呢？你走向避世，你走向避世。如果要这样呢，过度讲究那种修行啊，过度讲究那些养生啊，过度讲究那些无为呀、啊，都是过度的讲究。
过度的那些修行养生又无为的，那你就那个斗志那个底气那你就失去了。你要失去这个行动力的时候，那你在社会上你都没有这种行动力了，就知道一天天的就知道讲究修行啊，我得修行啊，我得怎么就是就修行啊，我养生啊，完然后就各种无为呀、啊、就讲究什么什么的。那么你能不能做到独善其身？你确实独善其身了，但你没有办法兼济你的家人你的责任。那家人咋办呢？那你就不管了，那也行不行？也不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要在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就是讲到了。我们吉星高照说那就看破红尘了。对，那你要看破红尘了，那你不能兼济你的家人呢，对不对？那你家人咋办呢？那你不就失去你身，你把你肩上的担着那个责任，那你来这一次你干啥来了？

你就为你自己呀、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人就啥呢，儒释道像这方面啊，那都得要修，因为它是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问。为啥我们孩子上学的时候就是文科理科都要兼顾，兼济呀、啊、兼顾啊，他这你就记住，你要仔细琢磨琢磨，他都有道理的，他都是有道理的。等以后我们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做线下沙龙的时候，然后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大家呢有机会呢，我们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学习，我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啊，我们的听众认知水平都很高，认知水平真的都很高，因为有时候我看大家那提问，大家那个互动，所以吧，我就得学习呀、啊。我得学习，我得跟上大家的认知水平，所以我总是说，假如有一天我成才了，我要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我们听友，感谢我们这个咱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感谢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我们星光夜话说是在你的带领下，这是在这里面呢，因为我是比较懒的，我是特别懒，是我们听众推着我向前走，然后呢我就跟着大家一起走。所以嘛，大家要我们吉星高照说了，互利共赢，互相学习，非常太棒了，确实是那样。其实星光吉星高照说太谦虚了。毛主席说得好，谦虚使人进步。因为在这里面我特别想和大家呢一起进步，特别想和大家一起进步。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位听众朋友啊，像你和你父母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啥呢，就是学会一点边界，包括在职场中就人际关系学会一点边界。其实边界不是翻脸，不是打架，一定要记住这个哈，就是设立边界呢，就是清晰地告诉别人我的底线在哪儿，我的底线在哪儿。吉星高照说彼此共勉，确实是那样。你看，你比如说啊，就是我记以前的时候吧，我在想哈，我的底线，我曾经有什么底线哈，我的底线是啥呢，我现在真想不出来。然后我现在说，燕秋老师，谦虚是美德，那进步靠啥？哎呀，进步靠啥呢？我感觉哈，这个真是问到我了。我认为真的谦虚使人进步，他进谦虚，在这个谦，其实谦虚背后是一种动力。但同时呢，进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一点啥，你得有目标，你得有目标。当你有目标的时候，你有希望的时候，你就能进步。因为一个人的目标和希望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积极心理的特质，人必须有目标。如果一个人什么目标都没有了，那你就记住，那你就向前走的动力，那就会很弱很弱。所以吧，目标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向上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素质，也是一个动力系统，特别特别重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我特别希望你呢，就是在这里咱今天这种交流呢，能够真的支持到你。特别感谢燕秋老师哈，对，我们也特别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个话题呢抛给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继续来听马派戏。今天听谁呢？马派的传人很多啊。那马连良先生呢，有一位学生非常的有名，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他，那就是张学金先生。

奖学金呢是在1949年的时候啊考到北京私立的艺培戏曲学校，然后在59年的时候呢分到北京市的荀慧生京剧团，在60年底进入到北京市的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啊。那么在1961年的11月，他正式拜在马连良先生的门下，开始学习马派艺术。到了1969年呢，调到了上海京剧院啊。张学金先生的出演的作品非常多啊，然后呢，他也是自己打磨了很多的戏曲。毕竟嘛，梨园世家啊。怎么说梨园世家呢？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啊，老朋友都知道，因为张学金先生的父亲是谁呢？张君秋先生，马先生的老搭档啊。张学金呢，他最早啊是师从王绍楼先生的，所以说呢，他再拜第二个师傅啊，这个事情得王绍楼先生得同意啊。那么张学金先生呢是听了父亲张君秋先生的意见，然后呢又征得王绍楼老师的同意，哎，然后再包括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啊等等一众大家的见证之下啊，有这样的一个拜师仪式，正式拜在了马连良先生的门下，开始学习马派艺术，然后得马先生亲传啊，包括《清官策》呀、《淮河营》啊、《赵氏孤儿借东风》啊等等等等。

很多朋友说呢，张学金先生呢是把马派唱活的人啊。确实他身上呢有余派的底子，然后呢忠正规矩，又深耕马派的精髓，完美继承了马派的那种潇洒流畅、灵动大气。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张学金先生的唱段。首先咱们听的呢是也是老戏啊，老戏特别好听的一段，四郎探母。四郎探母，你看咱们之前说到的这个马派戏里边什么多，你看这个三国戏多啊，对不对？杨家将戏也多。四郎探母这出戏呢咱们没有专门的给大伙儿讲过，但是里面经典唱段的咱们听过好几个了。今天咱们听到的呢就是杨延辉做宫院的那一段啊，也是很有名的一段。

非常好听的一段啊，能听得出来里面有很浓的思念的和悲伤的情绪。那这一段呢，版式特别的规整，然后旋律呢也很舒展，情绪也是层层递进，从最开始的慢板到后来的二六啊，没有什么控诉，没有什么呐喊，就是真实的乡愁、思念、愧疚、无奈啊。一边是养育自己的大宋故土白发亲娘，一边是相守多年的异国妻儿安稳人生。他确实，他这个有很浓的羁绊在里面。张艺兴先生呢，他跟马先生啊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张艺兴先生听起来就更加的清亮温润一些啊，不沉不闷，很贴合杨四郎的那种隐忍儒雅，然后内心柔软的状态。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换一段啊，听一段既带有悲愤苍凉感的，又有正气凛然在里面的一个段子啊，出自《逍遥津》。那这出戏的戏曲电影，咱们之前呢是跟大伙儿一起分享过的。这出戏呢也是老生的大戏，也叫《白鼻宫》啊。之前咱们说过，剧情很紧张、很激烈啊、很冲突。那么今天要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奸贼金殿情感力也很强，唱词很直白啊，就把皇帝自己内心对于曹操的不满，他的那种霸道、欺君罔上、祸乱朝纲，哎，全都给吐露出来了。句句都是帝王的不甘、悲愤和无奈，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明显跟上一段我们听到的四郎探母啊声音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段呢，整个的声音变得特别的高亢啊，尖利，把帝王的那种不甘悲愤都吐露出来，唱腔起伏特别大啊，顿挫凌厉，松紧是快速变化的，从压抑隐忍到后面的悲愤爆发，就把这种朝堂对峙的氛围，人物内心的这种悲愤完美的烘托出来了。而且张学金先生呢，大家能听得出来他的这个唱腔啊，高音很有力量，而且还很亮，不破，没有炸音，低音的部分呢又沉厚饱满啊，高音变化行云流水一般啊。

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清官侧啊，以前咱们听过其中的一些小唱段啊，不多。清官侧这出戏呢也很好看啊，说的是这个杨延昭啊状告潘美卖国，然后陷害老杨家啊，一共十大罪状。那么潘美被拿，刘御史呢因为受贿被八贤王用金锏给打死了，然后又调了这当时的峡谷县令寇准啊，升为御史来复审潘美。这个老潘家呢又来行贿，寇准呢就告诉了八贤王，八贤王说没事儿，我给你撑腰啊。在潘美傲慢狡赖拒不招供的时候，两个人呢还定了个计，假设阴曹地府夜审潘美，这个潘美呢才吐露实情，据实定罪，这样的一出戏啊。这戏特别好看，特别好看，里面有名的唱段，好听的唱段也特别多。今天呢咱们要听到的是其中一段，一轮明月照窗棂。

这段呢是《清官策》当中非常有名的一段啊，京剧典型的探武京的城市。那么通过虚拟的更鼓的声音来串联推进情绪啊，咱们在这个胡琴的间奏当中能听到这个更鼓的声音啊，在舞台上表演还会有很多的动作的配合哈、啊，包括捋须呀、踱步啊、捶腿呀、晃帽翅啊等等啊都有。

接下来咱们再听一段吧，啊，不知道能不能听完啊？之前咱们听到的都是张玉军先生啊个人的独唱的段落，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对唱啊，听听对唱的。给大伙儿分享到的这一段是《二进宫》。二进宫呢是朝堂大戏啊，唱功特别的重，对于演员的功底啊、气场啊、默契度啊要求都特别高，也是梨园公认的硬骨头的唱功戏啊。那今天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怀抱着幼主爷把国执掌啊，这是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哎，三位优秀的京剧艺术家共同完成的。

特别好听啊，整个的这一段呢行腔有力，张弛有度，马派的唱腔，哎，舒展大气。李维康老师的青衣唱腔端庄温润，然后呢李长春老师的同时花脸浑厚苍劲，三位宗师同台呀，三派交融，这声线呢也是层层叠加，出现了一种情绪共振的状态啊，很难得啊。今天呢咱们听到的是马派艺术啊二代的传承人张学金先生，他呢其实功底是余派立骨，然后呢学习灵动的马派风韵啊，不飘不浮不僵不板，把马派这种潇洒不轻浮、大气不粗粝、通俗不庸俗的这种顶级的艺术魅力完美的传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也成为了老生舞台上的一抹清亮的风骨。那今天关于张学金先生的唱段咱们就听到这儿，

0: 知在天地西呀、啊，难道不通？
1: 我只在北京城内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我啊就只在这个黄圈圈里面呢、
0: 啊。哇，夫人，那就此
1: 胡神。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的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大方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锦州，一座英雄之城，在78年前，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吹响了解放东北的胜利号角。这段烽火岁月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之上。缅怀先烈志，山海续华章。作为连续举办的第三届纪念活动，北普陀山景区联合笔架山风景区持续进行惠民初心，回馈广大市民与各地游客。那么将会在10月15号实行免门票入园福利，邀大家踏山海风光，忆峥嵘历史。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就要具体来说一说这个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了啊。那么如果说呢对这个活动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那下面时间呢您一定要好好的来听一听。活动时间呢只是在10月15号这一天。我们下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锦州北普陀山风景区它的一些具体情况。营业时间是在早上8点到下午16点，不需要预约就可以直接入园。而且呢这个免票的范围啊是免景区的门票。那么如果说呢要是有这个私家车进入到景区的话呢，还是需要购买车票，每辆20元。有一些具体情况大家想了解的话呢，还可以拨打北普陀山风景区的咨询电话8081810 8081810。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锦州笔架山风景区的一些活动的信息。它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15点30分。那么当天满潮大概是在8点钟，干潮的时段呢大约是13点30分到15点40分。那么这个天路最佳的观赏和体验的时段呢，可以结合潮汐时间提前规划。那么景区呢是在15点30分之后停止入园。有一个免票的预约名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北普陀山风景区呢它是不需要预约的，但是这个笔架山风景区呢它是要预约的，而且呢限10000人，这个10000人不限地区，先约先得。那么如果说没有预约到的游客的话呢，就得现场购票了啊，每人是65元。也特别的提醒啊，这个景区园内瞬时的最大的承载量呢是4000人。那么如果说呢现场达到了瞬时最大的承载量，那么景区将会立即启动限流措施，暂停入园了，等到部分的游客离园之后再恢复入园。这个希望大家一定要理解哈。那么免票的范围呢只是说这个门票，景区的门票，船票还是需要自理的，单程呢是每人15元。而且在入园的时候呢，请成功预约的游客呀，入园的时候出示预约的二维码以及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笔架山风景区的咨询电话大家记一下啊，3577-315 3577-315。这个预约的时间呢从昨天下午16点30分就已经开启了，一直到10月14号的16点截止，名额约满呢，这个通报呢这个通道呢是提前关闭的哈。预约的渠道呢仅支持线上预约啊，在美团啊、携程啊、同城啊，只要大家搜索锦州笔架山，然后呢选择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胜利78周年的活动票进行预10月15号当天来使用的，不能转让啊，也不能兑换现金，不需要去兑换纸质票啊，凭着这个预约码刷码就直接入园了。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归锦州北普陀山风景区和锦州笔听明白，或者呢想再继续了解其他的可以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啊。再重复一下，北普陀山风景区的咨询电话呢是8081810 8081810，然后呢锦州笔架山风景区咨询电话是35。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紧而明，市委曰：
1: 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2: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议贷。
1: 建议贷能贷多少？
2: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起，
1: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2: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1: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3: 建行建议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2: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4: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刚才呢，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啊，停顿了一下，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收听。那么下面呢，很多这个出行习惯用公交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从10月16号开始，咱们锦州的公交啊要执行冬令时了。这个公交执行冬季运营的时间是从10月16号开始，一直到2027年4月30号。那么其中呢，有16条公交线路的首班车和末班车的时间是有变化的。那么这16条公交线路分别是哪16条呢？我在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它们分别是1路、3路、4路、8路、9路。

路、十路、幺幺五路、幺幺六路、幺二四路、幺二五路、幺二六路、幺三幺路、幺三四路、幺三六路、环路、微循环一号线。可能这个速度啊有一点点快哈，我说的这个速度挺快的，但是如果说日常您经常会乘坐这个公交车的话呢，我说一下，哎，你马上你就可能就记住了啊，时间上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那么市民呢也可以通过畅行锦州手机 APP 或者是关注锦州交通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提前查询一下线路的信息，合理规划时间，确保出行顺畅。那么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啊，您可能说，哎，我不太习惯用这个 APP 啊，或者是这个关注微信公众号呢，我也操作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你也可以拨打服务电话0416-2896-123 2896-123。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您发布的是锦州市网约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的发放公告。你看是不是有朋友对这个很感兴趣呢？那么也是根据锦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相关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啊，现在呢决定启动我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工作。那么具体发放的数量呢，是面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发放的总量呢是100个，而且呢这个社会公开申请合格数量不超过这个发放总额的话呢，全部就直接确定为发放的对象了。那么如果说呢要是超过这个发放总额的，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来进行确定，摇号同步产生100个正式名额和30个有先后顺序的递补名额，那当然只是限本次。那么这一次的营运资格发放，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来提出申请，主要流程以及时间的安排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资格申请的时间呢，是从12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18号17点结束。你看刚才我这个结束的时间我说的很慢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是10月18号17点。结束。那么申请人呢可以通过锦州政务服务网或者是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也就是咱们锦州市太和区市府路的2号到1楼综合窗口提交申请，提前或者是逾期都不予受理。资格的审核时间呢是从10月19号开始到22号也就结束了。当然呢还有很多的要求和细则，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就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了。那如果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很感兴趣，你看比如说浅笑安然现在在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就问了，这到底要求什么资格，您呢也可以来拨打电话5051994 5051994，还有一部电话是5051727 5051727，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啊。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啊，那这是李泉演唱的《城市的味道》。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堂，这里是看聊西姐嘛，感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风雨七七这个朋友刚刚关注了豆豆，哎，感谢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么刚才呢有朋友啊就说，哎，我这前面的内容啊我还没有听到啊，这样啊，大家有一个方法，就您除了拨打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咨询电话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当中来搜索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那它的题目呢就是锦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公告。我再重复一下啊，大家呢可以搜索，比如说你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就一定能够找得到啊，锦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公告。或者呢，但是刚才这个字数实在太多，你说我记不住怎么办，你就搜锦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你可能就能够找到这个内容啊，详细的细则到底是怎样的了。10月10号，辽超铁岭主场开赛。那么在赛前啊，就在体育场对面的红生记手工面馆老板郭志富在网上就直接艾特铁岭文旅局的局长了。怎么说的呢？你好，文旅局领导，我是体育场对面红生记手工面馆店。我看咱10月10号东北超在体育场举办，我想为了家乡出份力，我想当晚凭着东北超票根面条免费吃，如果感觉合适，请咱文旅相关的负责人联系我一下。这个事儿说办就办呢。比赛当天300多名球迷持票根来换面了。

这个小店啊，烟火升腾，暖意融融，一碗热面让这位淳朴的东北店主走入了大众视野，也让人们看见在赛事之外铁岭最动人的城市温度。这碗面呢，是普通人对城市高光时刻的真诚奔赴。如果说呢，只是算这个经济账的话，那这肯定是亏本买卖呀，是吧？一碗面十几块，加上备料、人工、座位占用，单日的投入可是不小的。但是呢，这个郭师傅算的是情义账啊，为家乡尽一份力。他说的朴素又直白，他说铁岭这些年很少办大型的赛事，那么这一次的赛场就在我店对面，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不能上场踢球，但是呢，能用一碗面让铁岭看迷的看球的这些球迷们记住这座城市的味道。可以说这碗面啊，是全城百姓主场意识的集体共鸣，这样的参与也不是孤立啊。在东北超期间呢，铁岭有130多家的商超餐饮推出了球迷福利，有的打折，有的送菜，还有的是延时营业。从东北超到辽超，一场赛事激活的可不只是一时的情绪，而是持续的热度。赛事有中场的哨声，但是想为家乡做点事的心意没有中场。过去办大赛，老百姓往往就是看客啊，赛来热闹一阵儿，赛走归平静。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自觉出力，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从看客变成了主角。这碗面也更是一座城市凝聚力的体现，善意被稳稳地接住了，就汇聚成了满城的温暖。郭师傅留言发出不到10分钟啊，这个铁岭市文旅局局长周野就打来电话，那随后呢，本地的媒体也跟进采访，政府呢就把他纳入到票。

热情被看见、被放大、被传递，热情最怕冷场。十分钟回电，他接触的可不是一碗面，也是一个普通人对家乡的心意，一份善意成为示范，万千微光便会接踵汇聚。有一位球迷持票根换面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感谢，感谢老板请的面条，谢谢老板娘帮我手机充电，祝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郭师傅的面馆招牌写着铁岭第二好吃，这透着东北人的幽默和实在哈。那之前呢，就曾经给一线志愿者免费送面，这样的普通人铁岭不止一个。那么这样的故事赛场外还有很多。当老百姓觉得说这事儿跟我有关，城市就有了真正的凝聚力。当每个人都愿意为家乡端出一碗面，腾出一张桌，喊出一嗓子，这座城市就真正的热起来了。东北超落幕了，但热情没有落幕，辽超接棒，郭师傅们的参与还在继续。赛事终会结束，但是散场之后的那碗热面，球迷会记很久。所以您看，不是单指铁岭这座城市，我们就说这一碗面不大，说明一个道理，当一座城市的大事儿变成老百姓自己的事儿，这里就真正有了主场。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心章。
2: 看辽西。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9:50结束啊，那么在过一会儿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来收听长征故事展播。下面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我就在想啊，就是如果说出现在咱们自己身上的话，那咱们会怎么处理呢？在10月6号的时候呢，有对夫妻从江西宜春载货前往福建厦门，在这个服务区休整的时候啊，这个丈夫下车到对面取东西啊，他的媳妇呢就下车去打水了。这丈夫返程上车之后呢，就以为说这妻子啊还在车里边休息呢，所以说也没检查，直接开车就走了。结果他媳妇儿还在服务区呢，最关键的是这手机还落在车上了，根本联系不着人。最后没办法啊，只能报警了啊。那么当地的这个高速执法支队呢，接到了求助之后呢，就首先安抚当事人的情绪。我估计那个安抚的这个情绪啊，那也是属于说，哎呀，别生气了是吧？你别骂了。然后呢，开始核查车辆的信息啊，然后锁定车辆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她丈夫已经发现，人儿咋没了呢？就已经紧急停靠在前方的服务区来进行等候了。那么考虑到呢，当事人也没有办法前往这个汇合点哈，所以呢，执法人员就专门开车护送当事人到朝阳服务区，帮助夫妻二人顺利团聚了。哎呀，提醒大家呀，在服务区的时候休息完事儿哈，咱别光想说，哎，我东西我是不是都拿了，你清点清点人儿，完了你再出发。这真是这个制造一个家庭矛盾啊。我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位先生回家之后是不是得跪点啥啊，管的是榴莲还是搓衣板呢。好了，也感谢 King 八，后面还有一个字啊，感谢你的关注啊。彤彤爸爸说，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逗了吧。其实你看啊，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间当中还有朋友一直在这个讨论这个事儿呢。我是这么想哈，咱甭管说是出门办事儿需要走高速啊，或者是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啊，这个高速也是人满为患啊，在高速丢人呢，这个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是吧？但你说他怎么就总有这个事儿呢？那脑子里边，得有这根弦儿啊，对不对？咱们得把这个人儿啊，都清点明白了。刚才这大哥也真是，你说一共就带一个媳妇儿，是不是？你说你咋还整丢了呢？

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
0: 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啊，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啊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大家想一想吧，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1.5亿人呐、啊、1.5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80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呐，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就少，血糖就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啊。 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

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西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害怕，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发病原因是嘛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含味儿，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着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呐、啊。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呐、啊。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儿讲了，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卫尿。大致就这两种。咱刨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卫尿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啊，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啊，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式轻松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

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增湿清肿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增湿清肿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8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呀，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呀，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增湿清肿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增湿清肿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套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啊，56美金一克的增湿清肿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呐、手颤呐、甚至抽筋儿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哎，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增湿清肿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又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1块钱，最后你省下来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个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增湿清肿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

0: 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整事情溶解没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呀，结果呀，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所以呀，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0: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一块钱一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的是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啊，这可能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那打你的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两盒，就是曾氏清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0: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就之前？
2: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脲，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仨加号了。
0: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2: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呀，当时把我吓得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一年，这亲骨都没想呢。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有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我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0: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2: 是，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得挺好的，她就正在用咱们曾氏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她就给我拿了两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的呀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两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2次，

0: 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儿，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呀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那样的。
1: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一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获得了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用降糖药啊，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补充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它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能够直达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整四氢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和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贝塔细胞核内，

0: 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1: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拜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4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这个降糖药也好，我胰岛素也好，我可以减半的。2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0: 您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1: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您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1: 哦，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仕青溶解酶。
4: 曾仕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

0: 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呀，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呀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大家想一想吧，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1.5亿人呐、啊、1.5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80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就少，血糖就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 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西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害怕，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发病原因是嘛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行为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到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啊。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啊。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儿讲了，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霉尿，大致就这两种。咱刨开了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霉尿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式清溶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 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

0: 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增湿清溶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增湿清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8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呀，它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门儿讲的技术——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准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哦，56美金一克的增湿清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呐、手颤呐、甚至抽筋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哎，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增湿清溶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的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增湿清溶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增湿清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新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湿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旦
2: 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不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 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

0: 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一块钱，一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一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记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啊，结果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2: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一块钱一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啊，打你的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曾氏清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2: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
3: 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3+号了。
2: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3: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厂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2: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怕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3: 是，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得挺好的，她就给我拿了2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得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我测了2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
2: 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用降糖药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自清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能够直达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的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贝塔细胞核内，专门的解决了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 它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了电话之后哈，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地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
3: 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2: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视氢溶解酶当中还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再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三十天之后。

0: 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半的。2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1: 您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1克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0: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0: 哦，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3: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啊，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0: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3: 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1克才1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0: 确实啊，1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只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
3: 良的。
0: 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吧，主要是这心脏那块难受，平时吧就心脏就是突突跳，那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度这个是窦性心律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室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咱也听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这是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嘛不严重，就这心脏不太好。完了呢，就给我开了点药。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事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水了。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就是上楼梯呀、啊，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就甚至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3: 可不是嘛。后来之后吧，我又去看了一回，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 Q10。回来呀、啊，我就吱孙了。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不能说没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吃上之后啊，确实能管点事儿，但是不去根儿啊，还犯病啊，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曾氏青溶解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啊，可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咱这个长春膏吧，有10来天了，这心脏这一块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曾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吗？我就想问问您。你看现在我这种状态，我把它停了，不吃了，行不行？
0: 这辅酶 Q10 你完全可以停掉的。你现在起了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 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盖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 是完全可以听到我有多好，哪怕效果再好，你们这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啊，不想肾，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说我看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个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曾世清总监没我给大家伙介绍他。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曾世清总监是从人体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是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

0: 包含了，从这开始治的。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这发病根儿就在这儿。啊，你采用了一个周期啊，你继续用，当你用够三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整60到70架，啊，稳稳当当，不快不慢。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整视型溶解酶推广期间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能够长期的用下去的。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经济上负担问题我已经卖了，还能够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改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有福之人呐，对不对？
1: 对对对，太对了，曾老师啊，真的是啊，太感谢您了。我就按照您说的，等啊，我用完了好了之后啊，我再跟你打电话。
0: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仕青溶解酶服用三。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4: 曾老师您好。曾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0: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呀、啊、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好嘞。我
0: 你想跟我说说你的具体身体情况。
4: 好嘞，我得的是冠心病。
0: 冠心病是哪个阶段了？
4: 我就是前2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
0: 80%。
4: 我就一直吃着那个伯利维，还有奥司匹林。
0: 哦，是，只要做了手术的话，那必须得吃这些药来维持。
4: 是的呀，我就是常年这么就吃啊，1个月呢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啊，我就觉得很难受了。特别是那早晨的时候啊，就是喘气儿喘得厉害，而且胸口这块儿啊还闷得慌，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儿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洗个衣服都不行，那洗2件就喘得厉害了。有时候吧，那晚上睡觉还能给我憋醒了。有时候我就想，我真的，我觉得我活着我都没啥意思了都。
0: 哎，咱别说了，就是 这个消极又不行了啊，别这么想，希望总会有的啊。您就跟我继续再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啊。
4: 曾老师，你看我也就是个农民啊，我老伴儿呢也走得早，那家里啊还有个儿子，就30多，还没成家呢。哎呀，这主要也就怪我啊，拖累孩子了。嗯，也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啊，结果人家一听呢，说家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就是病殃殃的妈，哎呦，人不乐意了。不过呢，幸好孩子啊还孝顺，只要是听他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他都带我去看，然后啊还常常的就是劝慰我啊，说这个病治不好就肯定是方法还没选对嘛，说要找到那病根了啊，病就好得快了。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

0: 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真是轻溶解酶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治好那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人那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那要是细胞健康了，那人那肯定那就健康了呀。所以啊，我就打算啊试一试。曾老师啊，我就想着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要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着我给他们带带孩子呢。曾老师，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
1: 你放心啊，就你的愿望，我肯定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你给我信任，我还你健康啊！这不是口号，这是脚踏实地。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落地。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心里话啊，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呢，我治的是不知道多少例了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一句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的病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就你的病说到底还是细胞核的病变，人有病了是细胞的病，细胞病变了，根本原因就是细胞核啊发生病变了。只要解决了细胞核病变的这个问题，你的细胞就恢复了。细胞恢复了，自然而细胞活性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啊，你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的阶段了，所以说当时呢，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啊，如果你现在术后一旦复发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第一时间把正事情溶解酶用上，先保住命。我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呢，过去治疗就三步，第一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栓，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过去得病之后，用阿司匹林呐，用硝酸甘油啊，用丹参滴丸啊，用速效救心丸呐，它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这个血管还是堵了，怎么办呢？哎，到了这一步，就省略了中间的支架了，直接搭桥了。那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啊，所以这位听众你要记住了，正是青溶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治病的方向处的单位进行细胞核的治疗。我跟你讲啊，正是青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纤溶酶和浆纤酶。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啊，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啊，如果说用上正式青溶解酶之后，不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包括油脂白的氧气了，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有心绞痛吗？而且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这个纤溶酶和浆纤酶只有溶解酶的参与，它才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给清理掉。它就像我们血液当中的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障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我给你讲一遍了，真的是很关键，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所以说你呀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啊。
0: 哎呦，曾老师啊，您刚刚这么一说呀，我这还彻底我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呀，推广价1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真的是，哎，感觉蛮便宜的啊。你说现在到那药房啊买个小药，就连硝酸甘油都得好几十块钱呢。你说这么省钱的机会，那我可不能错过了，我得赶紧的，我用上它。
1: 好，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吧，会有明显的变化，用一天能够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 另外呢，这位听众哈，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呢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用上整式青松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停掉了。啊，应该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0: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呀、啊，可真是我的福气呀、啊！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1: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咱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

0: 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曾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朋友。
2: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正式请溶解酶一颗才1块钱，但我还没保上命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3: 确实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呢，啊，一颗呢才1块钱，所以说打电话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那这个常来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的。啊，我建议大家伙儿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儿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的一颗1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56美元一颗。不过你也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当工作人员忙完了之后吧，给你回个电话，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登记就可以了啊。
2: 嗯，好好好。邓老师啊，其实我也是老患者了，我今年79了，再用2天呢，肠虫膈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也用上。
3: 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正式清溶解酶呢是目前最先进的医学科学，见效啊、治愈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2: 好好。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脑袋晕得厉害，又晕又胀又疼，有时候还恶心。这去医院检查呀，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也多亏了老伴儿啊，在我身边，吃喝拉撒呀都是他照顾我。这要是没有他呀，我说我真是都不想活下去了。
3: 是啊，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有个好老伴儿啊，就给你好好的珍惜啊。所以说，为了你老伴儿，你的身体也得治好喽，把你的病也得治好，身体也得好过来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2: 现在恢复的可好了，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好了。这晚上吧也就起夜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这头也不晕了，也不烫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也有精神头了。以前吧一张嘴呀就流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还得喂，现在吧也不用他喂了，老伴说呀这回可减轻我负担了。然后这个便秘也好了，现在一天一趟，早上起来6-7点钟，这个胳膊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你看在屋里干点零活啥的，也帮老伴啊，擦擦地啊，什么都行，上下楼啊，我也能走了，跟老伴还能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溜达溜达了。
3: 好嘛，这说明嘛呀？说明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啊，你看看正式清溶解酶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核、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正式清溶解酶不仅呢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叫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呢关键还含有多种血液的净血酶啊，它们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呢，咱们是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是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啊，针对于血液的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呀，能够帮助你解决后遗症的问题。 哎，就是我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啊，恢复你的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地传导了，哎，恢复了你的语言感觉和认知的脏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你刚才说要先给老伴儿用上，你老伴儿是嘛情况啊？
2: 哎呀，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最近呢就是发现他瘦得特别厉害，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呢，就上药店一称啊就瘦了10来斤，然后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有糖尿病了，血糖高。哎呀，我说这血糖高怎么整呢？就像这个问问这个曾老师，我给他用上这个增殖成溶解酶行不行？
3: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重的病。

0: 有主意接听电话就行，抓紧让你老伴儿也用上啊。
1: 好好好，哎呀，那谢谢你了，郑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荣姐梅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曾仕清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曾仕清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5: 曾仕清溶解酶。
4: 曾仕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5: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

0: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啊，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啊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大家想一想吧，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1.5亿人呐、啊、1.5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80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呐，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就少，血糖就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啊。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新药相比，

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害怕，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升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发病原因是嘛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行，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着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呐、啊。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呐、啊。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儿讲了，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卑尿。大致就这两种。咱刨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卑尿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啊，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啊，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视青溶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

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整时性溶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整时性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8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呀，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呀，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整时性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整时性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炼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啊，56美金一克的整时性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呐、手颤呐、甚至抽筋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哎，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整时性溶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又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1块钱，最后你省下来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个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整时性溶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整时性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

0: 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立脉、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小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所以呀，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3: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一定是抓住的是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啊，这可能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那打你的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曾氏清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3: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这糖
2: 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3+号了。
3: 哟，这个
2: 当时把我吓得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1年，这亲骨都没想呢。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别没劲儿啊，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吃不下的呀。这个国产
3: 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
2: 现在用咱们曾氏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我之前呢，不管多贵的药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但他也是糖尿病，我看他恢复的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2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啊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的样的。
3: 皮肤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

0: 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从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整四清溶解酶之后才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整四清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整四清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1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整四清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整四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了，有了新疗法了，有了生物新药了。将会给我们在疾病治疗方面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了。
1: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0: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四清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再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
1: 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0: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
2: 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对，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3: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啊，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0: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3: 咱们这个增四星长春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1克才1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0: 确实啊，1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只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康。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5。
0: 45很年轻啊，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 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动浑身冒虚汗，冒的汗都能把衣服湿透了。然后我就去沈阳嘛，陆军总院嘛，检查了一下，大夫就跟我说，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次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就上楼梯呀、啊，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这婶子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3: 可不是嘛。后来，而且最关键呐，它能到达细胞核，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啊，那个能解决问题吗？

0: 因为啥呢？之前我在医院开完药之后吧，我又去看了一回，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 Q10。回来呀，我就吃了，这种感觉怎么？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这辅酶 Q10 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啊？所以吃上啊，也就是一过性的，管点用，但是不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增司清溶解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呀、可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咱这个长春膏吧，我也吃了3、4天，我就感觉这胃呀、啥都敢吃了，也不吐酸水、反酸了。心脏这块呢，几乎就正常了，上下楼啊也不喘了。而且我之前不胸口嘛，总感觉闷、堵得慌嘛，现在敞亮多了。特别是最近嘛，已有10来天了，这心脏这一块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郑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
1: 你那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甘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 值完全可以听到有多好，哪怕效果再好，你们这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啊，不想肾。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说我看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档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增司清溶解酶，我给大家伙介绍它。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增司清溶解是从人体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是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从这儿开始治的。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这发病根儿就在这儿。啊，你采用了一个周期啊，你继续用。当你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增司钱。这个价格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能够长期的用下去的。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经济上负担问题我已经帮大家解决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儿办到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就行了。啊，说心里话，这是赶上好时代呀。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增司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氏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3: 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增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增氏清溶解酶服用30。
4: 曾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1: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呀？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好嘞。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曾老师您，就看看我这个病能用这个增氏清溶解酶吗？
1: 你想跟我说说你的具体身体情况？
4: 好嘞，我得的是冠心病。
1: 冠心病是哪个阶段了？
4: 我就是前两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
1: 80%，
4: 我就一直吃着那个玻尿维还有阿司匹林。
1: 哦，是，只要做了手术的话，那必须得吃这些药来维持。
4: 是的呀，我就是常年这么就吃啊，一个月了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啊，我就又觉得很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洗个衣服倒不行，那洗两件就穿，我觉得我活着我都没啥意思了都。
1: 哎呀，咱别说了，就是

0: 消极就不行了啊！别这么想，希望总会有的啊！您就跟我继续再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啊。
1: 曾老师，你看我也就是个农民啊，我老伴儿呢也走得早，有人不乐意了。不过呢，幸好孩子啊还孝顺，只要是听他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他都带我去看，然后啊还常常的就是劝慰我啊，说这个病治不好就肯定是方法还没选对嘛，说要找到那病根了啊，病就好得快呢。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曾树清溶解酶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治好那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人那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那要是细胞健康了，那人呢肯定那就健康了呀。所以啊，我就打算啊试一试，曾老师啊。我就想着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要还现吗？
0: 你放心啊，就你的愿望，我肯定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你给我信任，我还你健康啊！这不是口号，这是脚踏实地。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落地。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心里话啊，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呢，我治的是不知道多少例了，更要选择新的方法。就你的病说到底还是细胞核的病变，人有病了是细胞的病，细胞病变了根本原因就是细胞核啊发生病变了，只要解决了细胞核病变的这个问题，你的细胞就恢复了，细胞恢复了自然而然了。所以说当时呢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啊，如果你现在术后一旦复发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第一时间把曾树清溶解酶用上先保住命。我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呢，过去治疗就三步，第一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栓，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过去得病之后用阿司匹林呐、啊，用硝酸甘油啊，用丹参滴丸啊，用速效救心丸呐、啊，它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啊。所以这位听众你要记住了，曾树清溶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它深入到人体最基础，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啊。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一会儿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溶解清除啊？那这样一来你的血管就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盈了，充足了，血中的带着氧气了。你想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有心绞痛吗？而且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只有溶解酶的参与，它才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给清理掉。它就像我们血液当中的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障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啊。
1: 哎呦，曾老师啊，您刚刚这么一说呀，我这特姐我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呀推广价1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真的是哎感觉蛮便宜的啊、哦、你说现在到那药房呢？
0: 好，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吧会有明显的变化，用一天能够看到一天的变化、嗯、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嗯、这位听众哈，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呢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用上曾树清溶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停掉了啊，用在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啊，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1: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呀、啊、可真是我的福气呀、啊、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这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曾仕卿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曾仕卿溶解酶一颗才1块钱，哎，但我还没保上命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0: 我确实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了。啊，我建议大家伙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儿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这一颗一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
3: 中格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用上。

0: 我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张世清总结酶呢是目前最先进的医学科学，见效啊、治愈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1: 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
0: 病也得治好，身体也得好过来啊！现在恢复
1: 是，
0: 的怎么样啊？
1: 现在恢复的可好了。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好了，这晚上吧也就起夜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这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也不饿，起来溜达了。
0: 好嘛，这说明嘛呀？说明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啊，你看看郑世清溶解酶，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凝血溶栓、修复细胞核、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郑世清溶解酶不仅呢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叫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呢，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啊，恢复你的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

0: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曾氏青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
4: 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最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临海易县21度，北镇1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22度，黑山临海易县21度，北镇1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北镇临海10度，黑山7度，易县令人讲走过的路，主动为自己寻找更多可能性。愿你我既能安心做自己，也始终对世界保有好奇，走好自己的路，也愿意尝试一些新的可能。美好一天从尝试开始。
5: 听众朋友，现
6: 在真是绝处逢生。花木兰对他们说，咱们现在仍然置身在虎口之中，理应迅速逃离。那七个姐妹到前院可了不得，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这串锣就响成了一气，唐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了！到前边就禀报了颜面仙狐夏长青。夏长青啊，藏布一个叫齐塔木，一个叫扎扎顿，跟夏长青处的都不错。突厥人把尾巴撅起来多高啊！纯粹是一副奴才相，正在前大厅设头闹事儿，莫非有奸细不成？这当着客人的面，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一声令下，集合所有的装兵，一定要把闹事之人抓住。夏长青就这样，他迈大步来到后院，巧了，正跟花木兰他们打了个照面。夏长青一看，哎呦，你们还活着，谁把你们救出来的？这还难，这八个人大多数都受了伤了，同时没有甲胄护身，干去那个吃亏的铁三钢他们还赤手空拳，没有家伙，眼看就要出事，可不知道是谁，
7: 找不得了，着了火了，快救火！塔啷啷啷啷啷，塔啷啷啷。
6: 夏长青一听，心说坏了，要鼓包啊！这是，我光为抓这几个人，我把我偌大的财产化之一炬，一开始东一头西一头瞎撞，怎么撞也出不去。哎，正在这时候， 眼前有黑影一晃，唰啦，就见这黑影轻纱照面，冲着花木兰他们一点手：“各位，随我来。”身站住，把面罩摘掉了。花木兰、石金辉等人一看，认识他，正是卧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你别看见面的时间不多，

0: 这个人非常心直性梗，给花木了。各位啊，我料尽微薄之力啊，当初我怎么讲的，现在我就怎么办。我说保大隋就是保大隋。如今我到菊花沟跟夏长卿假好假后，那把火就是我放的。 哦原来如此。我说花壮士啊，你们现在再回来找夏长卿算账也不为迟晚，多谢多谢。就这样，石阔海把老少八个人领到关王庙。关王庙这块有个老和尚跟石阔海处的不错，石阔海见着他之后把底交给他，老和尚点头应允，把后院的门开开，把他们让进去，让小和尚在这站岗放哨，又拿吃的又拿喝的，然后准备了刀伤药。众人到了这儿跟到了家差不多少，这心呢这才平静下来。石阔海就说，花壮士，恕不奉陪，我还得回去，我现在对东方笑这个人颇为不满，我们俩是生死的弟兄，但是走的是两条道，你们众人如此热诚来请他，他竟敢不出头，哎，不出头也罢，他不应该把你们蹲起来他走了，如果要不把你们蹲起来，你们能遇上这些麻烦吗？看来东方笑是罪魁祸首，我如今想了个损主意，打算嫁祸于东方笑，逼着他保大隋去收罗文罗孝殿。关于什么损主意，你们现在先甭问，听我的回信，我在没回来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火车才救命。一看这些人呢，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夏长卿沐浴更衣，而后又回到大厅。突厥那几个都督一看这着火出事儿了，也就不等夏长卿，忙之中他是唉声叹气，心说人要是走备孕呢，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怎么最近竟出这个憋气的事儿呢？我一定要把这个奸细查出来。正这时候石阔海回来了，他跟夏长卿的交情从表面上看也是相当不错的。进屋石阔海就问我老哥哥，抓住他扒了他的皮，哼，老哥哥，恐怕放火之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认不出来。其实他说这句话是双关语，夏长卿没反应过来，点了点头，是啊，复杂的很呐，需要下一番功夫。哎，老哥哥，我向你说点事儿，不知道你信呐？还离你们家25里地有个九曲松林庄，你知道不？太知道了，松林庄的庄主东方笑跟我还不错呢，我说的就是他。我怀疑放火救人都是东方笑所为。啊，不能吧，我跟东方笑有连山之好，相处这十几年一点摩擦都没有，他干什么平白无故要拆我的台呢？哎呀，当有这种事儿，那么东方笑答应没答应？答应了，他拿我也没当外人，没有背我的话，所以他们的谈话我全听见了。东方笑嘛，答应随营三条，一个，而财产也划进去了，随营也答应了。不过那花木立提出来，对本地情况不熟悉，叫东方笑自行处理。东方笑把胸脯一拔，是大言能发兵派将助我一臂之力， 就这样他们相互之间达成了协议呀、啊。大哥你想，东方孝投靠了隋营，你保的是突厥，你眼下的地界都划归东方家的财产了。
1: 是东方孝啊，你要真这样做，我可对你不住。
0: 大哥，你说这笑话，人家都把你家给烧成这样，把你抓住的仇人都给救走了，
1: 我就能烧他？我让东方孝的家变成焦土，我要学习九曲松林桩。来人，给我集合人马。
0: 等等等等，大哥，您这样做可不对，没得罪你，你为了一个东方孝把人家庄村都屠了。

0: 把人都杀了，岂不留下骂名千载呀？再者一说，你把东方教给扳倒之后，他的万贯家财就属于你有了，他哭啊、哎、到了那时人财两空，骂名千载，岂不得不偿失啊？我看呢，你还得邀买人心，就对付东方孝一家，对其他的人还要恩待才是，也没必要杀，把他们抓住，囚禁到菊花沟，好吃好喝好招待，作为钓鱼食，把东方孝给钓来，问清之后把他一个人给收拾了，不就完了吗？那显着你有多仁德呀。人家东方孝没在家，你拿人家孩子大人撒气，叫人家大家谈论起来，岂不说你是无能之辈？嗯，有道理。好，兄弟，我听你的。哎，怎么听你这意思，东方孝没在家啊？他鬼鬼祟祟躲起来了。你说挺好个人，你躲个什么劲儿？没鬼也有鬼，肯定他跟隋朝的人勾搭连环，不定怎么策划的呢。是这个道理。现在我马上就行，我叫你家没了，你无处投奔，你只有走花木丽说的那条道。原来这石阔海就是江洋大盗，久创江湖，经的多，见的广，什么损主意没有啊？当然这件事做的也不那么对，咱安歇石阔海不说，单说下长清，点齐庄客500余人，带着引火之物起身赶奔九曲松林庄。石阔海一直到庄村口，他不去了。大哥，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去，我跟东方孝处的还不错，他们家又都认识我，我这出来进去一旦被熟人发现反而不美，他们就知道是我告的密，因此我得隐蔽隐蔽。行行行，兄弟，你这就算跟我有交情，我非常感谢你不必露面的。石阔海心中暗笑啊，回到关帝庙去送信。等见着花木丽众人，把方才的主意跟大伙如实的一说，大伙一听是不住的摇头，这哎哎哎哎哎呀，嘴都说不出来，心说这招太缺德了，哪逼出来的馊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就得了。不过我还得啊到九曲松林庄去看看，我瞅瞅东方孝他们家遭到什么结果了。夏长卿再别不听我的，伤害了好人，那就是我的罪。赶奔九曲松林庄，等进庄一看呢，他也傻眼了，到处冒烟，树林里头都是难民，孩子大人挤作一团，行李包袱小车担子堆的哪儿都是。他进街一看呢，别人家有人在这块扒拉着火堆寻找东西。他刚到这儿，那总管认识他呀，哎呀，这不是石大爷吗？啊，元玉，你不是老双印吗？是我呀，咱们家摊什么事儿？哎呀，别提了，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怎么得罪了菊花沟的庄主夏长卿，他无缘无故领来好几百人，不容两个少主人都给活拿了。装到车上给捆的结结实实，押回菊花沟，看来我们家是一败涂地了。石阔海心中暗笑，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美
1: 请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 山海
3: 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10月15号，锦州北普陀山景区联合锦州笔架山风景区推出免门票入园惠民活动，邀请市民和游客走进锦州，踏山红温柔铺满，秋叶流金，秋果垂枝，湖风温柔，一步一景皆是治愈人间的秋日浪漫。近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启动，展演季主搭建交流互鉴平台。10月11号，沈阳浑河日落航班正式起航，在奥体码头登船，每天17点发船，航程约30分钟，日航票通用。泛舟河面，欣赏浑河落日美景，分交界的老叶岭南部，公园设立5年，野生东北虎由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长到115只。园区红外相机捕捉到东北虎影像超3万次，东北豹超4万次。曾经难得一见，深秋新疆凉意渐浓，正是泡温泉的好时节。昌吉富康五江温泉城紧邻天山天池，乌鲁木齐出发约1小时可达，游天池泡温泉，还能远眺博格达峰，惬意十足。好山好水好温泉，
2: 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呈，敬请守候。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5: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7: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
6: 那需要抵押吗？
7: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6: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8: 建行建一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7: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金
9: 商务信息网。
10: 好，时间来到了7:08:09，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11: 是妈妈吧？7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
10: 哎，
11: 但是呢需要找一个24小时的陪伴。
10: 嗯，
11: 如果呢您家里啊有这个旧物要出售，或者是有农副产品要出售，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来发布相关的信息。
10: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
11: 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10: 嗯，
11: 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
10: 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0: 经常有听众朋友说呀，哎，主持人啊，能不能给我的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1: 嗯，联系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另外呢是两类挑战，一个是答题挑战，也欢迎大家呢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各类挑战啊。
0: 哎，对。
1: 同时呢，欢迎朋友们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昨天晚上应该是七点多呗。
0: 嗯，
1: 有一个朋友说了，怎么没看到咱们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的微信推送啊？嗯，啊，为什么没看到？我刚才查了一下啊，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微信推送呢是晚上21点
0: 了，
1: 对，9点多发送的，
0: 哦，
1: 所以说你这晚上7点多肯定没看到啊。但是这朋友呢，说明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0: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督促。
1: 对，节目之后呢，可能这个后台的编辑啊，90点钟就推了，也有可能下午3-4点钟。
0: 因为我们这个经济广播的这个编辑呢，都是主持人兼职做的，每天都要有自己的各档的节目，还要准备节目采访啊，录短视频呢，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你想已经工作到晚上9点多了，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6级，最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临海易县21度，北镇19度。
1: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北镇临海10度，黑山7度。1800-380-38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线来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啊。
0: 好嘞。
1: 先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信息呢，他是要
0: 出租。
1: 啊，是要出租门市是吧？看到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啊。
0: 好嘞，
1: 来问候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4266。你好，4266这位朋友，
0: 电话尾号4266，早上
2: 好。你好，你好，主播你好，您辛苦了，
0: 为人民服务。
2: 双开的，现在不都大家不都都是双开门的吗？
1: 嗯，
2: 我单开就是一个门的，
1: 一个门，它是冷藏冷冻可以自动调节吗？
2: 啊，对对对，都是就也冷藏冷冻都有的，就是过去那种老的冰箱
1: 啊，
2: 您明白
1: 了啊？
2: 对对，
1: 老式冰箱，那这冰箱得多少年了？一台全新，然后全新这台打算收多少钱呢？
2: 全新的我想要500块钱。
1: 收500元。
2: 当年那个我的要400块钱吧。
1: 收400元。
2: 我现在是这样要，我这个很，然后
1: 双方可以再探讨价格，可商议。明白。
2: 啊，对，可商议，可商议，可商议。
1: 多大力声看到了吗？
2: 这个看哪儿？我还不太懂，因为这是孩子买的。
1: 冰箱上面或者后面有标志的盐袋。
2: 也是盐袋，也是新的。
1: 盐袋，这个是全新的，这个打算卖多少钱呢？
2: 这个我都不知道卖多少钱。先要100块钱吧。
1: 好，收100元。
2: 然后我买它，商量。
1: 好，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2: 给我多拨几遍吗？
1: 稍等一下，先把您的电话记一下：1556648-4266，1556648-4266，对吧？
2: 对对对对。
1: 有什么才艺没有啊？
2: 你说什么？
1: 有什么才艺没有？想多播几遍的话，得需要表演点才艺。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答对的话，您这个信息给您连续免费播5天，您看怎么样？
2: 哦，现在就答呀？
1: 啊，对，现在就答。就是没有什么复习备考的时间了。
0: 对。
2: 那我试验一下吧。
1: 好，第一个问题，咱们这档节目叫什么节目？
2: 锦州经济台。
1: 什么节目？两位主持人叫什么名字？
2: 宋磊。
1: 啊。
2: 哎呀，一到就是，我经常听一到就是续啥来
1: 着？
2: 续的我知道，有续的。
0: 旭日东升。
1: 刘旭。
2: 啊，是吧？
1: 两位主持人是刘旭和钟磊啊，这个行，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了。连播3天，满意不满意？
2: 满意，满意。我想主持人，我想问一下。
1: 不的话，您打我们的场外办公电话3817696，9点到4点，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这个电话和我们的导播联系一下啊。
0: 您加那个
2: 3817696。
1: 对，
2: 5735
1: 啊，没多少钱。
2: 啊， 还得说有时间的是吧？
1: 上午9点到下午4点。
2: 好的，就这个期间都可以、啊、OK 是吧、
1: 不是工作日的时候。
2: 好的好的，
1: 哎好，咱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再会了。
3: 还有豆浆机是95升新的，里外全白钢的。
1: 95升新豆浆机，
3: 这是九阳牌的。
1: 好，
3: 5-6个。还有一个口琴。
1: 嗯，
0: 口琴是全新的是吗？
3: 无人的啊，
0: 是全新的吗？
1: 嗯，
3: 还有一身180号的迷彩服。
1: 180尺码迷彩服。嗯，好，
3: 好了，就这些。
1: 交完地点在哪里啊？
3: 石化体育馆。
1: 啊，石化体育馆附近。
0: 现在3点多钟下火车。
1: 对。
0: 你看他说啊，你们真辛苦，早上起得早。

0: 哦，晚上下班晚，一定要注意保暖，天气一天比天冷了。
1: 嗯，
0: 我听刘迅的声音好像感冒了，不是好像是真的感冒了。
1: 哦，
0: 我今天就终于明白了一个词儿，什么叫弱不经风。
1: 啊，
0: 昨天
1: 这时候呢，真的得需要注意这个冷暖的问题啊。
0: 哎，对，
1: 一呢是天凉了，咱们多加衣服；二呢，这个风口的位置啊，千万别待啊。
0: 哎，对，
1: 嗯，
0: 千万不要站在风口浪尖上。
1: 对，人家说了，做买卖你得找准风口，但吃饭的话呢，咱可不能做风口啊，
0: 避开风口啊。
1: 好了，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
2: 50.5平米
1: ，嗯，
2: 对，
1: 50.5平米，格局是南北格局吗？
2: 就三阳。
1: 三阳格局，嗯，
2: 嗯，
1: 好，售价6万。
2: 老房子的，老房子的是吗？
1: 好的，啊，这个
2: 交通便利
1: 啊，交通便利，嗯，
2: 飞利浦，你别说话，我那啥，我大姐在我旁边。

0: 我想用手机搜，你告诉我一下，我那哪个才能搜到啊？
1: 您是智能手机吗？
0: 对。
1: 会用微信吗？
0: 啊。第二方法你告诉我。
2: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拿您这个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有一个小放大镜的标志，在里面搜什么呢？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如果打字不方便，可以摁语音，用语音来说啊。
1: 就像添加微信好友一。
2: 对，八个字。
0: 视频号。
1: 对。
0: 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那好，我谢谢你啊。
2: 首选推荐用花生总动员，那是北京时间7:32。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直播间里为您服务的主持人是刘旭和钟磊。热线电话我们接到7:40，目前看来的话呢，还能接7-8分钟啊。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云提示。
1: 你看，昨天有一位63岁的小姐姐，她本身呢是一位盲人，她呢想找一个呀能够陪她，去菜市场啊，选择一些新鲜蔬菜的一个小伙伴儿。每天呢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其实这里边呢有很多公益的性质了，就是每天一个月。
2: 对。来看一下这则招工信息，招女性钟点工，要求70岁以下的女性身体好，陪一位63岁的女性盲人去市场呢买菜，每天呢一个小时，家住石桥子早市南端，月薪300元，联系电话是13940656676，13940656676。您给我们形容形容，因为我们这个卖轮椅啊，几百块钱的有，1500的不太多，这是电驱动的还是手推式的呀？
3: 我这是电动轮椅，可折叠的，轻便的
2: 啊！你看看，这就是价位不同，它这个功能可就不一样了。电动可折叠轮椅，
3: 对，
2: 好，这更高。好，这个新旧程度售价多少钱呢？
3: 这个50块钱就行。
2: 售50，
3: 还有那个纸尿裤，
2: 您介绍啊。
3: 纸尿裤是750×900毫升，60厘米×90厘米的，有60片。
2: 六十片，多功能护理垫，怎么个卖法呢？
3: 这个是一袋是10片的，这个卖，
2: 好，还有别的吗？
3: 没有了。
2: 交易地点在哪里呀？
3: 交易店在化工厂附近。
2: 化工厂
3: 附近。
2: 附近交易，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3: 对。王艳和他比亲抓还有亲，爹爹和奶奶去拆土地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低了，完我也没卖的
2: 啊。行，那这么的，
3: 差一半的得一得一。
2: 咱们给先连播5天，然后呢看看效果，好吧？
3: 好，谢谢你啊。
2: 哎，
1: 不客气。
2: 好嘞，再会了啊。奶奶，对，前面还得有这么一句电厂呢，是不是啊？
1: 但是呢，白天气温会有小幅提升，最高气温在16到22度之间，大部分城市呢是在20度上下。
2: 你看这个温差可就大了，是不是？
1: 对，
2: 全省呢晴朗啊，这阳光也是明媚，而且呢各地呢是以西南风为主，风力呢基本上是4级左右。白天来说的话，
1: 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了解天气情况，安排自己的工作。
2: 对，下周呢开头啊，也就是下周一呗，这个低迷的气温会持续下去，一场场秋雨过后啊，温度
4: 百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起，
5: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4: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5: 那我得干。

0: 的两个床罩。这个交易地点呢是在宝地东湖湾交易，联系电话是18041614898，18041614898。
1: 太和早市的这个受益，
0: 哎，对，联系电话是13940656676，13940656676。好了，这是手边的特约信息和奖励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团购产品啊。今天咱们继续团购的是一条根，佳阳妈妈早上也给我们传过来了，在那个
1: 古方，纯植物精油萃取，温和不刺激，完全没有葡萄干那种厚重啊、黏腻啊，然后就是这个撕下来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肉都疼。
0: 就是上边冷藏，下边冷冻。
1: 哎，对对对，
0: 这叫单
1: 开
0: 门啊。好，再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户外实时温度。今天呢是10月14号，早上7:09，户外实时温度11度，
1: 11度，
0: 比昨天呢要低一度。
1: 昨天
0: 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啊。来看一下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的信息。老张

0: 刚发来信息了，是要出售大纲，高呢是七
1: 和住荷花的那种，
0: 是叫地纲，
1: 嗯，
0: 七十厘米，
1: 但是
0: 七十厘米大概咱桌子这个高度，比桌子低一点，
1: 嗯，
0: 这么一口缸，
1: 嗯。也可以接
0: 哪儿呢？具体是古塔宫殿局附近自取，联系电话是151-7423-0493151-7423-04，容易被系统
1: 给屏蔽。
0: 哎，对。来看下面这位朋友，你是风儿，我是沙。他说呢，要出售多功能的数码电子琴，61件，建筑面积88平米，前后都有园子，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售价68000元，可小议。联系电话是1346406089。知晓发来的信息是要出售全新的男士冬季皮靴鞋，羊毛内里，丝衣尺码，售价100元。电话是1390496-5936，1390496-5936。啊，以上就是我们的商务信息网的微信平台上的信息内容了。
1: 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并且
2: 引平衡之力，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
3: 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谢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啊，尤其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规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
1: 嗯，
4: 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混合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哦，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4: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 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对呀、啊。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4: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4: 嗯嗯。
1: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不容易做好？
4: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4: 对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4: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那还不以为？
4: 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4: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1: 嗯，
4: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穿。